0: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1: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0: 这里。

0: 到啊，我的左边呢，就是钟情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面了哈。我们相信呢，他对新闻行业一定有着很多独到的见解，也会有一些想要和大。
1: 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看见这么些个那个调音台啊、麦克风，还有这些显示器，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有点新奇、好奇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工作需要，新闻报道被传播的就是广为人知，然后就是从而让大家可以去伸出援助之手，这是特别触动我的一个地方。
0: 应该都是晴晴的朋友吧，还有正在。

0: 讲作文这种这个方面的。然后就是第一次写稿的时候，拿手机对那个空白文档，不知道就是从何下手，
1: 这脑子有点空白，是吧？
0: 对对对，就特别迷茫。
1: 现在好多了，是吧？
0: 对，现在好多了。当时就是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去开展，然后就去问领导，就各种问嘛。然后当时领导就是也比较耐心的去指导我，拿着我的那个当时那个初稿，就是一点一点告诉我说你这儿应该怎么写，那儿应该怎么改，就是从那个文章的那个框架开始，然后一直到那个一个词语的那个用法，他们都特别细心，特别耐心的，
1: 事无巨细的，会有师傅领进门，然后慢慢也在修行在个人。
0: 对对。然后后来我才就是慢慢明白，就是全媒体记者不是说会摄像一项技能就行，你既能既得扛得起相机，又得握得住笔杆，
1: 非常好。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中华文化也是博雅精神，你差一个字儿，就是意思就不一样了。然后，一个标点啊，或者一个措辞，你有一点疏忽，都可能偏离这个新闻这个想表达的本意，甚至就会造成大家的误解。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我每写一篇啊，我都会仔细去检查一下，斟酌一下，
1: 还是斟酌斟酌。
0: 对对对，然后我要是碰到拿捏不准的，自己就是模糊这种，我还是会去找领导啊沟通，让他们就是帮我改进一下。
1: 我们应该是很庆幸的，就是在入行的时候呢，有很多前辈不吝赐教，非常认真的在告诉我们，哎呀，就是慢慢的你要去适应这个工作也好啊，里面的一些工作细节你该怎么处理，能够更好，就是更快的成长。
0: 对，
1: 他们说咬文嚼字好像多少带点贬义，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较真呢？但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尤其文字记者，真的是要咬文嚼字的。
0: 对，
1: 尤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的一些稿件，你要是不能准确的表达，会引起一些歧义。可能晴晴在写稿的时候，现在应该是有感触的。之后实际接触到的，他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给大家介绍介绍，你有没有一个思想上的变化呀？
0: 之前一提到记者，其实我入这行之前，我脑海中的记者是那种，现在应该叫出镜记者。他们在镜头前就是总是侃侃而谈，言之有物的，发生背后藏着又是多少工作啊，
1: 对，
0: 或者付出。就是入职之后发现这个记者是好多就是细分的岗位凑在一起搭起来的一个责任网。比如有那个摄影记者，是需要扛着机器去拍那些镜头的，然后他都得稳住，然后面对突发情况他也得控住场。镜头面前看着挺从容的，但实际背后是无数次的练习。
1: 确实。
0: 然后每种记者都会有自己的战场吧，然后每个环节还有每个就每个环节都有这个自己的专属的这个使命。
1: 那么的咱们的同行们也都聊到这个，说你半夜真的是有新闻事件了，这任务下发了，刷可能就直接就二话不说啊，扛着摄像头啊，拿着这个录音笔啊，
0: 对，
1: 就直接出去了哈，就一定要第一时间亲临现场，这也是抓住新闻报道的最佳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
0: 确实那个机器还有架有点沉，
1: 比较重，是不是？一有这个线索呀，大家就得马上根据自己的这个主攻方向哈，或者说你不一定真的就是主攻方向了，你可能就全媒体记者了，可能反复再说这个词儿，什么活可能也都能干上了。
0: 对，
1: 至于，
0: 没错。
1: 作为这个编辑记者呀，其实全媒体记者现在的挑战特别的多，包括我们节目主持人也是的啊，也要学习很多的内容，制作一些新媒体方向的这个新闻产品哈，新闻作品。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认为啊，你脑海当中的这个新闻编辑记者他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或者说对你现阶段而言，你觉得你自己要更多的学习一些哪些方面的工作能力呢？
0: 就是前一段有一个记者证的考试嘛，然后我就去备考了。
1: 对，
0: 其中就是这方面，你得需要有火眼金睛，你得从一堆就是官方话、场面话里，你提炼出最有价值、最有用的新闻点。挑出关键点这个同时呢，你得快速就是理清这个逻辑，写的让大家明白、好懂。然后另外就是嘴皮子也得溜，外出采访的时候你需要去和采访对象进行沟通的，关于拍摄啊，或者是你需要让他采访 采访对象，你想引导他说出什么？
1: 对，对，
0: 嗯，就是该问都得问透，
1: 嗯，
0: 然后和各方交流沟通都不费劲儿，
1: 嗯，
0: 但是这些能力提升也不是一下子我就有了，
1: 嗯，
0: 就像

0: 大家掌握任意一项技能一样，就需要也是需要就是日复一日在这个实践中不断去积累经验的。
1: 对，
0: 我之前跑那个社区新闻，一开始总觉得就是没啥东西可写，但是后来每就是在公众号也能看见各个社区啊，或者是哪个单位发一些那个公众号上的内容，然后再包括和出采访的时候和那个大爷大妈多唠唠嗑。然后就能发现，就是哪怕小区里是新增了一个充电桩啊，或者是老楼装了什么便民设施，那种空话，然后多练多改，慢慢就精炼了。
1: 青青刚才啊，这个回忆了很多自己从入职到现在哈，就是对自己这个本职工作的一些看法，提到火眼金睛，我觉得挺喜欢这个词儿的，就是眼神儿。其实不是，并不是说眼神要多好，比较繁荣的去记述他们，要把这新闻事件的点呢，关键点给写出来。再有就是提到了这个沟通能力，青青的沟通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我猜测啊，就是可能你也会在想说，哎呦，我平时我采访，因为会遇到不同的被采访对象，他们呢可能
0: 对
1: 就是类似这样的采访对象，比较让我们会觉得，哎呀，我得怎么样的去费一些脑筋心思去引导他，碰见过这样的吧？
0: 对，碰见过，这种就是就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了，你得先在自己脑海里想，就是说你需要他去说一些，因为人面对镜头都是很紧张，
1: 确实，
0: 尤其就是居民，那些就是不经常被采访的，他们就是你得先跟他唠唠家常，
1: 对，
0: 先缓解一下他们的紧张，紧张情绪，然后再去慢慢的就是引导，然后让他们说出就是自己想要的这些内容。共同观看阅兵仪式的一个场景，当时赶到学校礼堂的时候，里面就是大家已经坐得满满当当的了，几百名大学生穿着白衬衫，就是特别整齐啊，目不转睛盯着前面的大屏幕。就是当屏幕里的那个阅兵方阵迈着特别有力的步伐走过那个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然后正好大屏幕讲说下一步马上开始唱国歌，当时在场的就是全体师生，就是不约而同的集体起立，就没有商量好，根本都。然后在齐唱国歌的那一刻，我拍摄的时候都忍不住手有点发颤，
1: 是动容了，
0: 对，心里那种感觉一下就是。
1: 这个场面是让我们非常动容的。
0: 然后更让我就是动容的是那些学生们，那些学生们每一个就是特别认真，特别严肃，有的就是眼神里特别亮，像有光，还有几个能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那种退伍的，是我这些采访里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拍摄任务，但是我们在那儿就是跟了好长时间，也是怕拍不到啊，拍不全，
1: 想把这种特别难忘的让人觉得心灵很震撼的画面更多的记录完整一下，
0: 对，没错，
1: 后来是不是我有所了解哈，这个采访报道，晴晴应该是一直从头跟到结束的是吧？应该切身感受到会更多的吧，对不对？
0: 是，然后后来我们当时还有一个人物采访，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就是这些学生们，其实大学学生们也挺多的，能来的这些学生们都真的是有很大的那个劲儿吧，
1: 自豪感，
0: 对，自豪感，
1: 就是像那个我看演出抢票一样，
0: 对对对，没错，
1: 非常激动，因为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我们属于家国情怀的一个抒发，一个这个很难忘的一个，
0: 然后一直到拍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接机器的时候，我就脑海里默念，
1: 这个就单枪匹马了，直接上阵了，是吧？
0: 对，我就默念，我说该带什么东西，不该带什么东西，就是。一直在自己心里记着，我就怕漏了，怕漏完之后到这采访的时候，哎呀，就是挺大事故了。出发前就是手就一直冒汗，
1: 会反复确认的，
0: 对，也是紧张。然后就是备好的那个采访的那个提纲，我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就怕到时候脑子空白呀，问不出来。等到了现场，就是亲手 录上新闻的那种兴奋劲儿啊，反而盖过了那个紧张。
1: 嗯，对对，这个也是，哎呀，我觉得有一种，哎，我就是干这行的，然后镜头一打一打开一开，然后话筒一举起，包括我们现在都是用一些那个录音的小胸带哈，
0: 嗯，对，
1: 我们直接收音收的就很好了，现在设备都比较先进。过去的那个哥哥姐姐们，他们都用那么大的那个采访机，很重很沉。有没有采访当中的一些趣事呀？刚才你是提到这个之前哈。会有紧张，也会有一些小疏漏什么的吧？有没有过？
0: 有过。
1: 来给我们分享分享。
0: 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去采访过，就是关于高温劳动者的，去报道这样一个题，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已经快中午了，大家就是了解的可能知道，工地施工一般都是避开那个大太阳，
1: 对，太热了，
0: 他们对，赶早，就是早上七八点六七点可能这时候，然后中午是他们休息的，下午他们就中午避开中午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沟通说下午再去另一个，我们也就是回单位去休息了，等到下午我们就是正常去了另一个采访地点，都准备开拍了，发现那个机器开不开机，
1: 哎呀，他这个脑子里边真的空白了是吧？
0: 真
1: 是就在想哪出问题了呢，赶紧的啊，
0: 对对对，然后检查一圈发现

0: 最后得出了一个原因啊，是我上午拍完忘关机了，
1: 嗯，
0: 电池就是待了一中午，
1: 嗯，
0: 一丁点电都没了，
1: 嗯，
0: 所以机器就开不开机
1: 来着。
0: 对，嗯，然后就赶紧看怎么办啊，赶紧给就是在单位的同事打电话，就是叫了个这个机没问题，就是忘了考虑自己这个大原因了，自己的马虎。
1: 嗯，这算是长记性了。
0: 嗯，可不
1: 是。
0: 嗯，对对对，
1: 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现在说起来感觉像是啊，挺好玩，挺有趣的。但是当时我真是我天都塌了。
1: 嗯，
0: 是重大事故。
1: 我很理解你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常说啊，咱们军人上战场手里有武器，那我们记者在新闻事发现场手里面的这个录音设备啊、拍摄设备啊、传输设备啊，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0: 对，
1: 这武器可得看好了。
0: 对，
1: 可得灵光。
0: 这就相当于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哎，你上战场没有枪，
1: 嗯，你考试的时候不带笔，
0: 嗯，
1: 准考证也不拿。那这个一下子就给自己啊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总结回来的，总结回来的一个小教训哈。
0: 对，
1: 其实想想啊，这都是我们工作当中啊有的时候很难忘的一些记忆点。
0: 没错。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大家呢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采访中心的编辑记者钟晴，我们的大晴晴啊，坐在我的左侧啊，和我们一起呢来进行今天的这一期新闻编辑部节目。刚才呢共同分享了很多工作的一些初体验呢，还有为什么选择干这行，
0: 嗯，
1: 以及分享了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的一些趣事。
0: 嗯，
1: 那我们在先晴晴说了我喜欢周杰伦和林俊
0: 林俊杰。
1: 哎，刚才呢也是给安排了一首歌，那现在咱们来休息一下哈，听一首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新闻的脉搏都在有力的跳动。他们是真相的探寻者，是时代的记录者，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一个记者呢，有没有自己的职业想法和规划呢？
1: 嗯，
0: 这个问题好像听起来有点大似的哈，但是可以接地气儿的聊一聊。
1: 好，在谈那些大目标之前啊，我对自己的一个小要求就是，首先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改掉就是马虎糊涂的这些小毛，不仅要记录这个表面的这个现象，更要找这个工作人员去聊，对接相关部门的去问，把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结果这个成绩要实实在在的呈现出来。
0: 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挖掘一些新闻事件的本质啊，
1: 对，
0: 更深层次的。
1: 那样就拍摄角度啊构图什么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关于这个拍摄手法，我看过网上非常成功的一些短视频啊，他们那些运镜啊或者什么的，跟新闻拍摄确实不太一样，他们也需要提前去写一些脚本，
0: 对，
1: 这种
0: 会提前有一个设计方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去摸索着能不能实现就是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大家都在学习当中。
1: 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计划，或者是新技巧什么的，这跟这个新闻拍摄是反正是有点区别的。这些就是需要我去先去了解，然后再去学习，最后熟练掌握的。
0: 这是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对自己一些要求。
1: 对，同样就是关于这个短视频这个后期剪辑的这个部分，我也会去学习。因为现在实际上网上确实什么都有关于这个教程啊或者什么的，我都可以去自己去学习一下。希望在短期内就是尽快吧，我可以自己就是独立完成这样一个新媒体短视频。
0: 加油哈。学好，然后呢我可以向你请教，也可以互相学习的哈，因为大家都在认真的迎接新的这些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一些挑战和冲击。矛盾呢有过吧？
1: 有过。关于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加班啊或者是突发任务其实是家常便饭了。刚开始就是突然接到通知还会就是手忙脚乱，后来就是包括就是赶稿还有临时被叫去，不能让新闻等人。
0: 说得太好了。
1: 至于这个舆论，就看见网上这个质疑这个行业吧，心里也会发沉，但是转念一想，就只要记者们报道的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每一句话都有这个现实依据去跟上，凭着这个自己
0: 实在，就是平时我们日常啊，对于工作的一些见地呢，也是这样的啊，并不会因为上节目呀，我就说一些其他的，或者说我自己可能完不成的一些的工作的内容哈。累是真的累，因为这个编辑记者呢，确实它是一个很繁杂的一个工作，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说更光鲜亮丽。但是在我们完成每一个工作任务之后的那种收获感和幸福感，我觉得应该也是不言而喻的。刚才我们也聊到这个，
1: 没错。
0: 体会到了是吧？
1: 对。
0: 学会要解压，给自己一些工作累了之后的一些放松的方式。
1: 对，
0: 那就得提到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听歌肯定是了，刚才说到了是吧？
1: 就是音乐嘛，在音乐的世界里感觉很快乐很放松。相信就是有不少人也是跟我一样，就是觉得就是音乐是一种变性的一种解压神器。空闲时间出去唱歌什么的。
0: 早说呀，早说今天把吉他带过来表演一下呀。
1: 哎呦
0: 真的，我错过了这个事儿，怨我了。
1: 下次
0: 这个了解的不够全面，真的以后有机会哈。包括我们集团内部也有很多的活动，我希望在舞台上能够见到我们晴晴表演哈。
1: 这个有机会就是展现一下，
0: 肯定是特别棒。还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吗？
1: 除此之外就是也爱吃点美食。
0: 这个正常，这个美食让我们快乐。
1: 对，你就看我这个现在这个体型就能看出来了。
0: 不会挺好的，
1: 比那个之前是胖很多了。
0: 工作压力大，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这都是调剂我们生活非常好

0: 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一起啊，去研究研究。
1: 好，没问题，互相交流。
0: 哎呀，太好了，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今天聊的有点意犹未尽哈，很开心，然后呢，也感受到了晴晴作为一个新闻媒体新，
1: 就是上节目这个机会呢，我也把自己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做了一次小总结。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那个收听收看，以后我会就是继续在一线，就是贡献自己的这一份微薄力量，为这个新闻事业。
0: 晴晴啊，其实我们互相沟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也关注的很多，咱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看一看，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有几位是晴晴自己的好朋友啊，发送的表情包也好，还有这些这个你也中午好，磊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磊说记者没有节假日，突发新闻第一时间就要去进行采访报道，辛苦了。是的，磊一开始的时候啊，把晴晴认作是我们的记者圆圆哈，因为都是很漂亮的姑娘啊，而且
1: 这位朋友说锦州新闻广播是咱家乡自己的广播，没错，
0: 确实是哈。着迷朋友说支持钟姐，哎呦，这个一下子啊，气场就上来了。我看，磊说是咱们，确实哈，磊是咱们这个新闻广播的天笑了哈，
1: 对，
0: 还催你快吃饭，一会儿就去吃饭了哈。晴晴刚才说了，我还没吃中午饭呢，丽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说喜欢小钟同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收听。好，抬头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呢就接近尾声了，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晴晴来做客直播间。
1: 好嘞，
0: 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锦州新闻广播。
1: 春天的花

0: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的这个来历以后哈，
4: 嗯，
3: 我们广大的听众都无比的激动高兴
4: 啊，
3: 都有了就是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
4: 嗯，
3: 练习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啊，那更要用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4: 那倒是，
3: 哎，把体内的浊毒要清出去，
4: 嗯，
3: 这样才能有实现健康状态长久保持，是吧？
4: 嗯，对对，
3: 哎，那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方子能不能买得到啊？我们去哪里能买到能用上呢？
4: 其实你看啊，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伙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啊，说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
3: 嗯，
4: 啊，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些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这个方子，正因为，这样的着急呀、上心呐、啊，其实一个最根本原因，还是身体由于浊毒的损害、损伤，带来的各种病变，让他们可以说，已经深陷很长时间的这，对吧？咱就说这个。你就像落水的人，为啥叫救命稻草？所以说他有稻草了，那马上就想抓住。说很多患者也是，啊，又因为长期忍受着各种病痛带来的这种折磨，对吧？尤其是各种或者是一个好的方法能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些痛苦的问题。
3: 嗯，
4: 啊，所以这点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呀，啊，虽然说有这个千年多的历史的一个传承，也有件事考验的，但是啊，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
3: 嗯，
4: 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的意思啊，
3: 嗯，
4: 啊，就比方说某某人他由于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合并症，然后呢他又听到了某某人讲某一种方法可以把他的合并症都解决，然后呢他不惜花多少钱，他的钱他都花，然后呢他也想抓住，
3: 嗯，
4: 啊，他认为抓住这个草就能上岸。实际上呢，就尤其在这个治病方面啊，在恢复方面，你看我们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啊，不管是医生给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其实医生要告诉你有很多还是那你没事啊，你这个病对吧，你到我这之后了，我给你手术了，我给你用药了，你以后你就随便啊，你该咋地咋地，我来了我就给你好了，它不存在的事情啊。
3: 对，
4: 是不是啊？
3: 嗯，
4: 啊，他可能医生告诉你，你以后都要注意啊，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上要注意什么，哪些？要不然你想想，他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吗？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用上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身体的浊毒都去了，把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病变我给它修复好了，我这病就行了？ 但你别忘了，我这些天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浊毒哪来的啊？跟浊气有没有关系啊？
3: 有关系，
4: 有很直接最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是折腾大家伙。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啊，我还挺费劲的，大家伙还浪费时间。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伙什么呢，你去浊毒的方子你要干啥，它就是清浊毒的。我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是干啥的，是帮助我们排浊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浊毒它不是凭空而来，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浊气上化生的。所以我经常讲什么，浊气不除你浊毒是不尽的呀，它俩之间是互生互化的关系啊。
3: 对，
4: 你吐纳要做呀，你要结合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呀，你不能都归结到这个方子上啊，是吧？你就像这个狼似的吗？不一定吧。

0: 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源问题？这个狼它为什么总喜欢在这儿来光顾啊？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呀？
1: 对。
0: 啊，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它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进去？得给它驱散了，它总盯上你家这羊圈。你放心吧，你窟窿堵得再好，它早晚有一天它还是进得去的。所以说，它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任何事儿都一样啊，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一丁一点，你从点一定要看到的是面，从面儿你还得看到什么？看到它背后的一些真相。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嘛，你不能总看表面。我相信大家伙这些年对你马老师的评价也好，认可也好，他不能单纯只看你表面吧？他说要看到背后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道理都
1: 都不去除掉，那早晚都出问题。
0: 对呀，
1: 就像你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0: 对，
1: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0: 对呀，
1: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
0: 哎，
1: 儿了。
0: 你看看，你这句话总结，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养生和祛病？你看我从来啊，我没有单独的重点去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不是说这个去浊毒方子不重要、不好，这个方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方子我刚才讲了，你想想都得到国家级专利保护了，就是饮鸩止渴呀。换而言之呢，如果说你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浊气不能把它排出去，你就即使说你用上这个方子，那你说跟吃这个去痛片有什么差别呢？啊，当时感觉还行，还挺好。过段时间之后，又和原来一样了。每个场合，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我让大家坚持做的，我都是教给大家什么呼吸吐纳的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当然了，我肯定不是说第一个提出浊气与浊毒概念的人，我不是，但是我肯定是最早一批提倡运用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排浊气的人。只不过早些年呢，我在宣传这套吐纳方法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人还持有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啊，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不就是天地间的清阳之气嘛？清气与浊气相互的交替，才能完成什么？完成身体一个升清降浊的过程啊！经络气血才能正常的流转运转，脏腑机能才能正常活动啊！你就即使说放在现代这个西医，我们肺部的气体充分交换，提升血氧含量啊，滋养全身各处的细胞啊。同时呢，一呼一吸之间还能舒展神经，调节心肺功能啊，助力代谢废物，还能及时的排出去啊，放松紧绷的身体状态呀。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人讲究运动，做有氧运动。那运动我之前讲过，那运动使人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嘛，
1: 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嘛。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

0: 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了，并且坚持去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呐，开始都相信科学，认可科学了。尤其是受益的人群，他们之间相互的推荐，啊，它就形成影响力呀，它慢慢在形成趋势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了。大家伙呢，这个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它的变好，那自然是不是打心底里他就接纳认可这套方法了？啊，你看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我搞这个研究啊，就这套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随时随地的就排出体内的浊气。所以我到哪任何场合都讲，我说这种治疗的方式，大家记我的话，就这个吐纳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做。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不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不排除体内的浊气，你用的其他任何办法，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
1: 就上去了，
0: 马上又上去了。吃上降糖药，哎，都能稳定稳定，不吃就不行。”啊，什么各种补气的、养血的、补肝的、补肾的、补这补那的，它不是什么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都是属于抑制、补益、强制、维持、控制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浊气，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啊。这里是不是就开始化生浊毒啊？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就会造成你的组织器官被这些浊毒损害、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器质性的病变呢？而且呢，这些浊毒越来越多，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就会滋生出更多的浊气呀？那浊气呢，那么长时间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都能把它排出去，也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给浊气任何聚集产生的机会。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呢，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中央硬化了，心脏、心肌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或者神经已经病变了，骨关节已经病变了，各种细胞都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说明啥？不就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啊、组织器官呢，再把它营养进行修复好，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冯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哈，就是无论咱们治疗任何疾病啊，吃任何的药物，在治疗的同时，其实最需要每天坚持的就是练习这套呼吸吐纳方法。
0: 对喽。
1: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就把产生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0: 对，
1: 大家就会实现在健康路上大踏步的前进
0: 那
1: 了。
0: 一定的。
1: 可是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对于，
0: 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嘛，因为现在市面上啊，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太少见了。
1: 太少了，
0: 因为这些病损它都是浊毒毒害腐蚀造成的，但是还缺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所以我说这个老百姓几乎是找不着的，看都看不着，你别说使用了啊。对吧？名字还是说功能主治？你看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去浊的？没有，要么是补气的，要么滋阴的，要么养血的，要么舒筋的，它都是这些，要么就止疼的，化瘀的，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啊。你一直在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方子。啊，你也给了说这个答案是有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还是一个叫国家级的专利配方，
0: 对呀，
1: 那更了不得了。那市面上各种方剂太多了哈，能获得，
0: 这就讲怎么讲呢？它一定是这个万里挑一了，
1: 嗯。
0: 它一定是独树一帜的，它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你咱说就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独树一帜了？
1: 对，
0: 是不是其他方剂就不具备了？啊，就属性别人不会呀、啊，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得有特殊的保护啊？啊，叫一技之长啊， 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大家都会，那你就没有啥优势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子在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更是了不起。那你想想，这是不是更了不起、更难得了？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说这个去浊毒的方

0: 子，它是怎么去除周身的浊毒的呢？
1: 归纳起来实际上就两句话，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有很大文章了。第一句话叫做三焦啊，我们大家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剂啊，靠什么呢？发挥作用，全靠的是方剂、药材或者成分当中啊，它这些性味在起作用。
0: 嗯，
1: 什么叫性味啊？说白了就是药物、药材天生的本身自带的这种特性，我们叫性味儿。啊，中医老祖宗呢，把这个药材性味分多少呢？分了五类，
0: 啊，五大类。
1: 五大类啊。这个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甘、辛、咸，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
0: 嗯。
1: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儿，这种性味儿，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0: 嗯，
1: 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辛味儿。这种辛味儿它有什么作用啊？发散。行气，疏通血脉。啊，你看看，他用这性味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旦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啊，浑身发冷啊，鼻子不通气儿啊，对吧？浑身打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哎，咱喝点这个生姜水，咽下去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微微开始发热，开始出点小汗了。
0: 嗯，
1: 那说明啥？瘀滞体表的这些寒气立马就给它发散，就给它散开了，浑身立刻就轻松了。它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儿，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儿，这好理解。你看很多这个药材啊成分呢，它都有苦味儿。那苦的作用是啥呀？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哎，它就能把身体这个火气内热就能往下泄，就泄火，把下焦积聚的这些湿热的这些湿毒，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中药方剂学当中啊，它只有五种味道嘛，酸、苦、甘、辛、咸嘛。但市面上我们用五种都俱全呢，因为性味之间呢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
0: 嗯，
1: 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0: 对。
1: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它把它集合到一块儿，这五种味道都集合一块儿了，你要掌握不好是制备，这是一个关键的学科，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性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俱全才行。
0: 啊，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你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1: 因为浊毒聚集在哪儿了？我之前讲过，聚集于身体的三焦
0: 三
1: 啊，
0: 焦，
1: 对吧？
0: 嗯。
1: 而发散于全身呐、啊，从五脏六腑到四肢百骸呀、啊，到末梢啊，到筋骨皮肉啊，咱们身体各组织都有可能存在浊毒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搞大扫除，然后你只把大面的卫生给搞干净了，犄角旮旯的你不去打扫去，这是不是就不全面呢？这是不是就会留后患呢？
0: 嗯。
1: 这不叫真正的干净啊！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你比方说，辛味和苦味这两种性味， 辛味只能疏通上焦之浊毒，苦味只能往下攻邪火火热之浊毒，那中焦的浊毒就没办法去除啊。不就这道理吗？它不全面呢。
0: 嗯，
1: 所以说只能把这五种性味必须集齐了，才能各走各毒。因为辛味上长行气发散理顺气息，能将上焦浊毒通过皮肤毛孔，就像刚才我说感冒发汗一样，通过汗液给它散出去。那甘味干啥？配以甘的性味，性质平和，具有滋补补益之功，排浊毒同时还浊毒物质。那怎么办？那这个方子还要用酸的性味和甘的性味还有咸的性味，用这三种味道搭配着去结合去除中焦的浊毒。因为咸这个性味它擅长什么？开机制，把机制能打开，把脾胃当中常年积滞，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的。最后就下焦，下焦是浊毒当中

0: 中啊，湿毒、热毒啊，最容易聚集的。那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儿，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辛的性味儿，来理顺、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啊，这是针对于下焦之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的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腥味儿，它不就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腥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腥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给它些。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1: 那真是很神奇了哈，
0: 对呀，
1: 五种腥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0: 对，
1: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
0: 这
1: 觉，
0: 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的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清干净。
1: 那这个比较深奥了，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0: 是吧？其实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啊？性味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什么叫药材中的毒性啊？好理解啊，就是是药都有三分毒嘛，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啊，就是因为任何这个中草药材的本身，它都具备一定的毒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另外，很多病症的治疗，为了发挥效果，往往是运用的是啥？就是药材的毒性才能发挥作用。
1: 啊，用毒性。
0: 啊，对呀，你比如说这个全息，这老百姓说，马上可能到医院得需要注射，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那这个血清从哪来的？
1: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
0: 啊，对
1: 吧？
0: 呀，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所以你看啊，他不管民间也好，还是医学界也好，有一种说法，就刚才讲了，叫什么“
1: 以
0: 以毒
1: 毒
0: 攻
1: 攻
0: 毒
1: 毒，
0: ”，就是利毒攻毒啊。你就算用得好，药材本身的毒性把你体内的毒是攻出去了，但是它本身也是有毒性，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呀、
1: 对，
0: 是不是也会让身体增加一些药毒的成分呢、因为它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所以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方子它充满了智慧。为啥呢？因为从一开始，它里面用的这些药材成分就没有一味它是大毒之物，都是平和的，而且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制备方法，人家在平和之物当中取其性味当中内在的偏。那通过啥？就得通过特殊的制备和炮制工艺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它的力道就会恰到好处，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啊，这些成分的本身怎么的呀？它还能滋养、营养、养护身体，而不是给身体带来其他的毒害。汗液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它都能给你排出去。咱就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薏米大家都知道，甚至很多吃过薏米，
1: 对。
0: 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啊，但是它带有淡淡的苦味儿。你看，我们平时煮点薏米水喝，就是利用它这种苦的性情，才能给它激发出来。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力道就更强了。从三焦啊入脏腑到经络引毒下行，啊，将常年累月堆积在肠道啊、腰腹、膀胱里呀、大量的这种湿热的这些浊毒都能给慢慢给它化开了，通过二便排出去。这就是什么？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炮制，把这个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效果力道就更强了。 你再比方说山楂，大家熟悉不？
1: 嗯，经常吃
0: 是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酸的性味？
1: 对，
0: 酸味干啥的？是消食化积，能收敛，能起到固涩的作用。如果我们平时生吃或者配个一些胃肠表面的一些瘀滞的这些气机而已，但是堆积在中焦的这些痰浊呀、湿性的浊毒啊、顽固性的瘀滞性这些浊毒根本没作用。那如果是利用特殊方法泡制之后，将山楂这种酸味儿、这种性味当中内在的这种偏性把它调动出来，气管。所以不仅仅是因为它五种性味的俱全，更是它利用了什么性味当中的偏性，把浊毒给清除的同时，还能起到很好的对组织器官滋养和养护的作用。因为这些成分没有一个是大毒植物，它没有毒害，还能起到滋养和养护。
1: 毒它还能去浊毒，是完全的经过特殊的一个炮制的工艺技术以后才实现的。
0: 对呀，
1: 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

0: 样的一个特殊的工艺技术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啊。
0: 嗯。
1: 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啊。
0: 嗯。
1: 而是这个曲卓在生产都没有第二家。好比什么呢？大家知道云南白药熟悉吧？片仔癀知道吧？
0: 嗯。
1: 你看云南白药里面这个成分啊，一些打出来的这药材，大家都知道。但是云南白药里面的一些成分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炮制和制备工艺流程？药材用什么的方法？你看的是这些成分，但是人家做出来之后，性味作用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不让模仿，专利保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因为这个咱不能说某一个啊，肯定存在很多，都是存在一个广泛性的这种去抄袭嘛。啊，我不是说抄袭不好，但是我担心的是，甚至是从国家层面，尤其是从这个方剂学的角度来说，你这个抄到底能抄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抄得像，抄得好？如果说你抄得不好，你抄得不像，那是不是好的东西最终你把这名声全给败坏了？
0: 对，
1: 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啊。反正都说这个方子好，张三也生产，李四也制作，最终也不知道谁家好了。因为啥呢？制作的人抄袭的人多了，抄来抄去发现了，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方子什么的，他没有用好好的态度和心去抄，那最终造成就不好的结果了。
0: 嗯，
1: 这不好东西最终就浪费了吗？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家你看看，针对一些好的配方为什么进行专利及国家保护的原因，全国这么多的生产企业，大大小小几千几万家，但是专利保护只授权于一家，你不允许第二家来抄袭来做，就是相当于什么，这个方子整个的制备工艺技术是不会被外泄的。这就是你就明白了。所以说没办法，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问他就告诉你，不是说呢很多患者应用过使用以后的真实作用和效果啊，这个我是清楚的。但是呢至于这个整个的制备工艺炮制流程，这个是我干脆是拿不到的，我也是不清楚。你不清楚就不能乱讲，
0: 嗯，
1: 对吧？我只是知道它一个大致的原则，包括五种性味俱全，这些年我们还是有很深层次的这个联络，包括我的一些个人的我们一些关系在里面，因为企业的老总负责人我们私交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只能了解到这儿，那至于他怎么做到五种性味俱全，还能发挥这种入三焦清浊毒的能力，他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把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还能把它提取出来，实现去浊毒的同时还能够起到滋养和修复养护的作用，那这个技术咱就不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了解到的啊，我肯定就是跟大家呢该说的也都说了，那了解不到的呢，那进行不同的发酵反应。而且我也听说说这个方子呢，整个从发酵的经历过程可能都要需要100多天时间，但是这个我没见到，我只是从只言片语当中所听说的和了解的，具体的细节还是不知道。还有一些行业里的一些权威专家也讲了，一些顽固性的一些浊毒能够提升它整个的清理和分解的速度，也是为了提高吸收率啊，提高去除浊毒的效果。但是呢，就即使我们简单的了解到它里面可能包含一些发酵的工艺在里面了，但是整个的制备工艺还这么说，它就是冰山一角啊。所以我唯一能确定的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的配伍思路清晰，集其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这个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成分当中，这个我们只是了解到了表面，但是内的那咱不清楚。这就是国家专利及保护的配方
0: 的去浊毒的方子哈。您之前也说过，这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也买不到。嗯，那我就想问问了哈，那咱们老百姓想用上，那到底应该从哪儿买呢？
1: 嗯，大家提出这问题啊，其实不只是困扰大家，也是困扰我很多年，
0: 嗯，
1: 啊，我说你到医院，到门诊药店，还是在网络上见都见不到，保护的就这么好。很多人问过说，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大力度的去推广普及呢？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不是不想推广普及，是有现实原因的。为什么？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干啥的？方剂是专门起到去浊毒的，我刚才不都说了，你看不到，都具备一些传统普通的功能，没有特殊的这些功能存在。 它之所以啊，我们在市面上呢，这个看不到不好买的原因啊，没有大力普及推广的原因啊，说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只是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我一再强调啊，如果大家伙儿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不会把体内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如果说你单纯的只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呢？只是再把体内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二者互为兼顾，才能真正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但是现在来讲呢，还没有达成一个大的趋势，没有我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形成共识啊，让更多的人去用啊，去练习呀、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方剂就不可能去大力的去推广它。
0: 嗯，
1: 对吧？那你推广完之后，还是这句话，

0: 相当于给大家用的就是去疼片啊。
1: 嗯，
0: 当时用的不错，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因为你浊气你始终没排出去。但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我不跟大家讲，今天嘛随处可见的原因，主要最主要的就在这儿了。
2: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方子它一定要结合吐纳来运用啊，而不是单独靠它就可以全面取胜的。
2: 嗯，明白了，确实是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但是自从是您来到我们这个
0: 嗯，
2: 因为浊度堆积已经给身体造成了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对，
2: 那不把这个浊度给清出去，那病损还会继续的加重增多，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那么呼吸吐纳做了，那这不也是白做吗？
0: 对对，
2: 哎，肯定是要浊气浊毒都要去除。所以说这些
0: 嗯，可以啊，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联络一下。
2: 嗯
0: 啊，企业方面我是好沟通的，但是原则啊，就只要是一定是大家把呼吸吐纳做得好，一定要随时把身体的浊气往外排。
2: 嗯，
0: 然后身体出现各种病损的，由于浊毒带来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
2: 换他身体啊，这些老慢病他肯定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啊。
0: 对，
2: 少则三五年，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啊，就这么长时间的病，那么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很多很重的。
0: 对，
2: 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大概得吃多久才行呢？再有，
0: 哎，你比方说如果是病症啊，这个病程啊，损伤病变的时间不是很长，
2: 嗯
0: 啊，就确诊，比方说这疾病就一两年了啊，还不是很重，那说明体内的浊毒瘀滞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结合吐纳的方法，用的血管损伤严重的啊，心脏损伤严重，各种组织器官已经严重病损的，那你配合着日常呼吸吐纳排浊气，那来清浊毒方面再加上呢，对组织器官还得进行修复啊，恢复它的功能啊，那你这样的患者，那你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那都
2: 难受不遭罪，即使说这价格贵一点，多花一点钱，那也是太值得了。
0: 那当然了、嗯、
2: 哎，因为拥有健康无病无痛的身体，那这是多少财富都换不来的。
0: 对，
2: 因为只有患病的人他才能深刻体会说这个健康的重要。
0: 对喽、嗯、
2: 哎，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好的身体呢都没办法享受我们说这些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
0: 当然了、嗯、
2: 你想出去说旅旅游散散步，甚至说有些人说我这个下个楼出个屋我都困难。
0: 对呀，
2: 吃的穿的住的再好，你孩子再孝顺，那没有快乐可言呐。
0: 对，
2: 我这些年接触的老人太多了啊，患病的也太多了、
0: 嗯、
2: 我太能理解就这些病患的痛苦了。
0: 对，
2: 哎，但是有了我们楚老师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方法，还真是就是有希望有救了哈、
0: 哎哎、
2: 大家现在都是一门心思的和您坚定的走下去。
0: 那好，
2: 哎，争取能够早日把您想哈、
0: 啊、
2: 明天呢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辛苦了楚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粽叶裹满思念，艾草捎来安康。端午时节，愿龙舟再走烦忧，清香伴您朝夕，阖家平安顺。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越。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0: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活过100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

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提醒各位，节目进行中，欢迎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呢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朋友们，近期啊，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比瘦的风潮如约而至。可能您看过或者说听说过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些关于减肥呀，或者说瘦身的一些词啊，包括说什么碳水脸、躺瘦神针啊这样的一些话题，轮番的登上热搜。一条条像什么七天瘦十斤啊、最佳健身方案等等的一些图啊，或者是文案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热梗。两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依旧是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为减肥。而一些医学专家呀，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不少的患者哈，对减重呢是存在认知上的误区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唠唠这个话题哈。首先咱们说戒碳水就能瘦，或者说戒咱们要听听专家医生的建议。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主任刘伟医生说道，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啊，通常呢是面部脂肪并不科学。网上流行的做法呢，大多是走向生酮、液断饮食等极端的模式。刘医生表示，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功能。但是呢，长期的坚持会导致长期节食，会使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然后啊，在后续的时候特别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什么生酮啊、液断啊，你乍一看或者说乍一试，好像很管用，但殊不知它的副作用和后续的影响也是非常多，和叫司美格鲁肽。啊，这个司美格鲁肽自2024年呢成为我国首款获批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被不少人奉为躺瘦神针呢。公开临床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受试者平均体重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医生介绍说呢，这类药物它的原理啊，是模拟我们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主任严之强医生也表示，这个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肥胖人群来说呢，治标不治本，也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水平。医生评估下使用，并且有胰腺炎的病史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这些人群呢是明确禁用人群。医生提醒，打这个针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腹胀、便秘等等啊，要把它视作是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而不是我们普通人啊都能去选择的这个常规的选择。另外，减肥还有哪些误区呢？比如说，我们把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肌肉，采取过度的节食等等方式快速的减重，它的不良后果是不容忽视的。有医生介绍啊，说曾经有这样一个病例啊，一个年轻的女孩长期的节食并服用减重的药物，半年之内她的体重骤降了40斤，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一发现啊，这个女孩的基础代谢率非常的低，脂代谢也紊乱，而且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也就是说她的身体已经受到了伤害了。所以专家表示，健康呢是体重是喊我们减肥啊，但是呢不是说让你瘦成一道闪电，是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特别瘦啊，实际上是让我们存肌肉啊。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所带来的风险。
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成人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适合控制在 18.5 到

到24之间，那高龄的老人适当的可以放宽到22至 26.9。 对于肌肉发达人群， BMI 超标也相比于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就来得更强，危险程度也更高。医生提醒，成年男性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医生介绍说，在他接诊的患者当中呢，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患者呀，他粗略的算过啊，只占约不到1/3，超重患者约占60%，另外呢，还有近10%的患者是体重比较正常，但是依然对自己有要求要减重，甚至希望通常委发布的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也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呢，随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的加速，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储蓄肌肉。瘦，对吧？这个瘦。

化合物和健康脂肪的食物，并进行适量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力量水平。也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比如说在家里面举举哑铃、弹力带，来开展一些低重量多次数的练习啊，对身体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针对备受关注的一老一少啊，怎么说呢？医生表示，老年人应该坚持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比如开展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太极等温和运动，来实现强骨减重两不误。对于青少年当中的一些小胖墩、小豆芽，医生建议啊，要保证每天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来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多位专家学者表示呢，体重管理其实它并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体重管理的核心在于管理，而最重要的呢，又是对健康体魄的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说，这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耐心和储备一些专业知识，还有就是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啊。刚才的歌曲呢是健康快乐啊，歌曲的名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啊，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刚才我们在减重的这个话题当中提到过老年朋友啊，要注意增加肌肉量，然后呢少跑少跳，因为呢容易摔倒。因为为啥要说这个摔倒这个事儿啊，有研究显示这个摔倒跌倒是全球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有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有近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跌倒是老年人因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那值得关注的是呀，这个跌倒呢它是可以预防的啊。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啊通常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科学证据表明，老年人跌倒和生理疾病、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呢，大多数危险因素是可以通过干预啊加以改变的，比如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还有用药管理、环境适老化改造等积极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

另外，专家指出啊，老年人因为衰老或疾病等原因导致的肌肉力量降低、平衡能力下降，是导致跌倒发生的重要原因。目前，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是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研究证明，运动能够降低和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还有耐力等锻炼呢，也能显著地降低老年人群跌倒的风险。

今年的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的宣传主题啊，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那宣传口号呢，是不跌倒我能行，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四家机构共同主办啊，这个预防跌倒宣传周。推荐老年朋友日常呢，通过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健身舞等等运动来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具体的锻炼方式包括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行走等等啊，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提踵、直腿后抬等等呢，可以增强下肢肌肉力量。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则有助于提高身体上的耐力。但是在此啊，医生也特别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呢，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应该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一定要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来选择安全的运动场所，热身之前啊，运动之前要有一个充分的热身，一定要热身，不能突然的就给自己加大这个运动量，而且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状况调整你的运动强度，要量力而行。

好，朋友们，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二个话题啊，是关于科学运动老年人防跌倒的这么一个内容啊，也给大家提示了，像练一些太极拳、八段锦、瑜伽，还有健身舞啊、慢走啊，这些动作呢，都是可以更好的在我们老年人运动当中去选择的一些锻炼方式，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一些帮助和提示。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正在为您开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聊一聊你对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深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艳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
1: 加上后天的生活习惯也会有所改变啊。人的年龄不一样啊，您身体失衡的深浅呢，时间也不一样，都不是绝对的啊。这种人呢，经常就是居住的也比较在湿啊，比较潮湿的地方。你看，近水边、河边、溪边、海边，或经常在水边钓鱼啊，或者是在海上的渔民等等啊，就是水湿就偏重。那湿呢，脾为后天之本。是吧？肾是先天之本，你看你两个本都亏了，你在减肥，你在控制饮食，调理，坚持调理，啊，所以说他才是真正的天下。

0: 调理好啊。我也反复讲，就是说一个湿衣服，一个湿毛巾，是不是啊？哎，所以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湿气利上，我们身体才清爽，是吧？清爽健康，健步如飞，是不是？这个茯苓呢，就是排水，它就是呢，打比方啊，就像山路因水堵塞时啊，做第一件事儿，是不是？那我们两边要有排水沟，立为化水神迹。它呀，这个茯苓啊，不单是利水呀、啊，利这个三焦脾胃，这个健脾胃呀、啊，它还有什么安神的作用，还有养心神。那咱们这个水呀、啊，停到这个肚里啊，不单纯肚子大，因为中焦嘛，它承上启下，所以说它挺累啊，所以说腿也肿胀啊，甚至胳膊各方面都胖啊，啊，就像水停留一般，咣当有声，有的还。
1: 我们只要从路口往北走，走一会儿就能看到了这个古香古色的这样一栋建筑。这就是我们弘益康中医门诊。好了，继续把接下来的
0: 作用啊，配伍啊，病态不停地出现变化，也是一个社会学。所以说中医啊，是一个很神圣的学科啊，它也很唯物，它也很接地气，不是玄玄乎乎的，也不是没有根据。我们研究了几千年，是不是？一直在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你这个药质量怎么样？我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心中有数，必须心中有数啊！如果药地道是吧，患者没效果，我承认我自己水平有限，我没给他，就是一味炒白术打粉笋泡水喝啊，两剂便治愈了。你看有问题趁早。啊，不是很难的事儿。说看个医生啊，治个病，哎呀，得花多少钱呢？你要花多少检查费呀？我始终说，我们中医坐在门诊看病，首先是检便联。我可以相信您就治吧，我也不让您额外花过多的费用，就是这样。我还既不耽误你，我还得让您呢相信啊，我还得认这个账，咱们消停能治病，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中医看到您什么情况，看到您什么症状，可能一个饮食都能给您调理好。真的就是像咱们那个大米小米或者薏米炒完了哈，擀成米粉，七水科也是健脾胃的，都治腹泻的，也是不错啊。所以说咱们中医，我不说嘛，很多饮食就是药物，药物也很多饮食。我们中午啊吃饭的时候，同事还说，他说你看金大夫，你说春天野菜是吧，什么蒲公英、婆婆丁、苦麻子啊，什么小根蒜呢，等等等等一系列野菜啊，什么马齿苋呢，是不是都是中药？哎，也是我们的食物是吧。过去我们没有大棚是吧，这个种植蔬菜的技术有限，我们都就靠自然吃。那我们去挖这个野菜，对咱们身体确实有利啊！春天生出来的就解一些肝毒、火毒、养肝，是吧？夏天生长出来的也是护卫我们身体的，是不是人天相宜？那就说了半天，就苹果也好，梨也好，是不是？各种粮食也好，过去不都是自然生存的吗？只不过我们为了啊吃饱肚子、饭够、菜够，我们人为的用一些科技手段让它高产了。让它在不同的时期就能出来，是不是？我们过去就夏天结辣椒，谁冬天还吃啊？没有。但是我们通过大棚的技术也好，通过各种光照也好，让冬天也有了，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通过自然啊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就说很多食物也是我们的药，也是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尽量呢让自然的健康通过饮食啊，通过穴位调理啊，通过中医药啊，把身体调理好。实际我们日常身体的病痛有几个说急等下向上急诊的，有是有，但是多数情况下都是慢性调理的多，也是平时一点点积累形成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您及早的对身体健康及早的调理花不多少钱，你也不懵，所以大家多学学这个中医药文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咱们就说了这个白术啊，健脾圣药啊，健脾圣药啊。那个茯苓是水利部部长，相当于哎，这么举例大家就听得懂啊。 那还有一位干姜，干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姜干燥了啊，有很多。

姜呢，咱们这地方不出啊，都是南方各省那个姜特别有味儿，是不是？那我们这失利了，是吧？这个坑坑洼洼填平了，那要再失咋办呢？那就晴天呗，需要阳光呗，对吧？那我们这个干姜就相当于给这脾来点阳光，它是热的。咱们都知道姜热乎，喝到肚里辣热啊，热辣辣的，对吧？哎，这就用干姜啊，用干姜。就是说这个干姜哈、啊，就是说，我家我从小的时候，因为父亲是中医的原因，我们家的调料里都是用有干姜啊，什么茴香大料啊、啊起边桂啊等等，丁香啊啊，还有干姜啊，健脾利湿、健脾胃啊。这个药就是做菜这个料里就有啊。所以谁到我家说你家这个调料好香啊？你可知道那时候啊没有打碎机啊。都是跟着父亲推药碾的，小时候就没学医的时候就得干这个活儿，你不干不行啊。咱们像六岁五岁以前的人以上的人都是家务活得干，是吧？谁让你学习啊，只是家长就说了你必须读书啊，你是拿笔杆子是拿锹杆子，那就拿笔杆子，那因为父亲母亲学习，我们自然就学，不用督促。但回家不像现在孩子，哎，你赶紧学吧，背书包补课吧。咱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条件不是补课，都靠自觉啊，就家长言传身教，除了干这个干那个就是书本，就只能这些事儿。哎，所以说呢，这个干姜啊，生善啊，健脾啊，给脾胃、脾肾阳光特别好的啊，还增进食欲。哎，增进食欲，它这个化学成生化分析有很多东西啊，哎，所以我们脾、我们肾是最怕凉的，所以说少吃寒凉的，特别是春天过后马上夏天了，我希望大家少吃些寒凉的东西啊，因为特别夏天毛孔都开着，寒邪更愿意往里进。为什么经常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呢？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哎，它生阳以化湿，能够像阳光一样啊，把这个湿性啊给怎么的散了，土话讲照干了，是不是？哎，还温煦我们的脾肾，是吧？它呢，就是更是啊，它是温阳家族啊，它还有后备力啊，我也刚才说了，肉桂啊、附子，大都是它的后备之源啊。我们附子理中丸啊，就中焦暖脾胃的啊，吃点凉的就肚子疼那种人，你就给他买这个药啊。若是阳气不足者，干姜不足以暖之，那我们就咋的，就动用肉桂了，还不够就动用附子，对吧？啊，中医治病吧是很谨慎的，有的时候有的患者不理解，说这个医生怎么趟得来呢？一开始劲儿挺大，完一后来呢又劲儿小，一开始劲儿挺小，完了一后来劲儿挺大，不是这样的，对吧？有的时候你还有夹杂一些症状，有些药就不能用，得把这个中焦好，有些脾胃好，有些问题也好，得开，一点点来啊，因为你这病都不是一点点积累来的，咱们必有误区啊。所以说就是说安静下来，安下心面对一个医生。我就告诉你们最简单招，你看这医生顺眼，说的对你脾气，吃这药呢你也没反胃，你也没难受，还逐渐好一些， OK， 你就抓住这个医生就别放了。我不说吗，千方一得一效难求啊，他也是在不停地观察您，摸索您，对吧？如果这个医生扎一针挺疼的，您还晕针，或者扎三针根本一点没好，吃了三副药啥感觉没有，甚至都不舒服了，那医生也不会给你开。反正我作为这个医生，我也不解啥，我治不好你停，你别找我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是这个性格，只要我心里有把握我尽量接你，没把握我不接你，除非您特殊体质型啊，心里抑郁还多，愁结还多，什么都怀疑，那没办法，谁都给你治不了啊。所以说咱们呢，就是说中药啊，一步一步的都有药啊，它只是代表啊，跟干姜一个家族是谁呀？有肉桂，有附子，是吧？我都给你讲的很多啊。
那茯苓代表的是丽水家族，是不是？他背后的什么昆草啊、朱灵、泽泻，纷纷是他的家族啊兄弟。

不管你水灾重，整个家族一出动，岂容你体内在内啊？朱灵、茯苓、泽泻啊，什么肉桂啊、白术、茯苓啊，什么五苓散也是历史的，不单单这一个方啊。我不说吗？辩证，你什么湿咱们都有方，你什么阳谷足都有方啊，都有药，是吧？药库也是庞大的，那我们还有那些穴位呢，是不是？哎，这就是利湿的生阳的家族啊，还有利湿的家族等等，是吧？健脾的等等，哎，还有像健脾的促进食物消化啊，起脾的啊，什么砂仁了、白蔻了，让你有食欲的等等啊。那还有一位什么呢？甘草。啊，你看前三位啊，在技术上已经把水湿打得落荒而逃了。但是若大佬力量不够，啊，三人呢不能齐心协力，协力又能怎么打仗呢？那我们这个甘草就出场了。甘草叫国老啊，中医很有意思，他的名叫国老，国家这个国老，国老的老。咱们大家知道，在封建王朝，国老的作用是啥？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啊，也就是说和事佬有组织调和的作用啊。我们这个甘草就是这样一味药啊，它又像一位军师，又有智慧又有亲和的能力，是不是？哎、啊，又像一个粮草官，所以说它的能力是多数的，它就是咋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啊。它呢给三位这个大佬呢讲能量补足，并振奋其士气，是吧？并且令他们齐心协力啊，同仇敌忾啊。三味药一受到甘草的鼓舞，便士气大增，共同将水邪打得落荒而逃，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组织也好，我们用一个处方也好，都有一个调动组织调和的这么个人，这么个药，是吧？要不我们中药方怎么叫君臣佐使呢？因为从古代发明过来的，对吧？啊、嗯，古代的呢，皇朝就要君臣佐使，是吧？有君有臣，有呢外交的叫使臣，还有什么辅佐的部门等等，是吧？我们这中药方也是这样，是吧？要为什么最后在新中国把中医药定为国粹呢？真是这样，为我们几千年的中国人的健康养生保驾护航，是吧？离了健康，谁都是一场白忙。所以说呀，这个甘草和事佬也好啊，不单纯和事啊，也有调和各方面的能力啊。但它的作用啊，是谁也不能啊忽视的啊。所以说呀，这手方下来就是怎么的啊？陆海空三军齐下呀，是不是啊？我不说吗？用药如战场，如用兵。是不是、啊、布方如布排兵布阵一个道理啊？那你看我们中药那个大黄要打大将军川军，是不是、啊、哎，这中药文化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每个药名都特别有来历啊，特别有兴趣。所以说要湿重啊，寒重，哎，湿重茯苓啊，寒重干姜，疲劳白术甘草啊。谁能讲想到一个肾浊汤四味药四平八稳，不可挪动一味啊？白术培土，也就是补脾啊，茯苓利水，干姜温阳，甘草补中啊。所以说此药失路啊，可去呗，就去了啊。茯苓给水出路啊，肾呢得以温煦啊，干姜温阳化气，肌肉腰腿劳损啊，就是恢复有力量，是吧？身心疲惫得以补充啊。所以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中医药文化呀，那些古代的医学家呀，确实啊毕生的精力用在这个中医药研究上，真的他们让人非常敬畏，真的非常佩服也啊，考虑的特别周全啊。他这个方啊，不单纯说这个胖子像腰啊啊腰椎啊等等方面啊有病，也可以用这个方啊进行辨证兼证啊，主要以寒以湿为主的。我们腰痛辨证不就有一个寒湿腰痛吗？淤血腰痛，是吧？肾阳腰痛，肾阴虚腰痛。但是有的人呢，不是单

0: 单纯的寒湿，也不是单纯的肾阳虚、肾阴虚，它掺杂着一些。你像有的肾阳虚，还有淤血还变成寒湿。要不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腰老多毛病了，谁都难治啊。”那就是辨证要到位，是吧？针法要排不好，用方要排不好，是吧？就是去寒的是多几味啊，用药量大点小点啊。祛湿的怎么办？还有一些补虚的，有的时候您这个腰啊是虚实夹杂了，懂吗？哎，年头还多，所以说难治。所以说你买了很多成药不好使，因为啥？它是单一的，有成方没有成病啊。不是专门给你设计的这个，而是经典的方子。以围绕这经典方子，你主要症型合乎这个经典方的主症，还得加减变化。有些药味去一去量，去一去一味，加进几味啊，是这样。哎，就像买一件衣服说，你看他穿正好，我穿就长一块，我得把袖绞一块或腿绞一块，就是这样。哎，粗细够了，长不够了，所以用药方也是这样。得辨证施治，取长补短啊，各方面综合的给他分析这个病情，这个药方啊。所以说呀，中医啊，一个经典方子哈，就是说它用处多多，有的时候不是单纯治一个病。我给大家举过很多方子例子，是吧？有的一个药方治3多种病，哎，就得会活学活用啊，辨证施治。临症时候就恰当的加减，有的时候你假如说你今天开这个药方好使，过一个月过半个月调理完以后会有什么身体变化，你这个方就不一定好使啊，需要进行调整啊。所以说呀，这一个方治很多病，就是提到了就是说一病同治，就看你那症型是不是符合这个，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方以寒湿为主啊，所以说还说回来啊，病从口入啊，注意寒湿啊。再好的药只是帮助我们调理一时啊，您的身体还得靠您自己啊，多多注意啊。我也希望啊，通过这档节目呢，让更多的人呢健康起来啊，体健啊，心态平和啊。
1: 没错，每天呢，我们都是在听着建老师给我们说着生活当中的这些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然后呢，找这些对症的这样的一些用药，不管是听多少，我倒是觉得一天进一点儿，总归是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的。嗯，就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白术，对吧？就大家呢，慢慢的就会了解到，哎，这样的一味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它真的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0: 很高。茯苓、甘草、
1: 对，
0: 半酱啊，
1: 包括生活当中，我经常会想到，您一提到茯苓的时候，就想到了那个茯苓糕。
0: 对呀、啊，
1: 对呀、啊。那我们是不是也会选择吃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对吧？所以说或多或少的对自己多一点关注，总归是有好处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养生小课堂，春季从起居开始，帮您抓住养生的黄金期。春天的作息和冬天不太一样，可以稍微晚睡一点点，但是一定要早起。夜卧早起，这里的夜卧不是指熬夜，而是相比冬天可以适当的推迟你的睡觉时间，建议不超过晚上的11点。早起则是在天亮后不久就起床，不要赖床，这样有助于阳气的生发。春捂，春天乍暖还寒，不要急着脱掉厚衣服，特别是背部、腹部和脚部，这3个部位最易受寒。古人有春捂的讲究，如果昼夜温差大于8摄氏度，就是需要捂的信号了。当气温持续在15摄氏度以上，并且相对稳定的时候，才可以考虑不再捂了。广步于庭，春天要多进行户外活动，找个空气好的地方，穿上宽松的衣服，悠闲地散散步，让身体微微出汗。这不仅锻炼了身体，也放松了心情，有助于肝气的疏泄。春天对应五脏中的肝，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喜调达而勿抑郁。简单说，肝喜欢舒展顺畅的情绪，最讨厌被压抑。 所以

0: 生活当中，我们要提醒自己戒怒。生气会导致肝气上逆，血压升高。春天尽量少发火，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多做几次深呼吸，告诉自己春天生气就伤肝了。郁闷压抑是春天的大忌，肝气郁结，人就容易胸闷、胁痛、叹气，女性还可能出现乳腺增生等问题。春天来了，别忘了要多赞美、多鼓励。古人认为春天是给予的季节，要多说好话，多鼓励自己，多鼓励他人。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本身也是一种养生。大医精诚，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今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地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全为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一缕粽香，千年风雅。端午临仲夏，锦州新闻广播愿您岁岁无忧。
4: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5: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6: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
7: 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5: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3: 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

机旁的听众朋友，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这里是中午到17点播出，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搭建亲子沟通桥梁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歌曲穿插等形式呢，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帮助青少年解决成长中的困惑。同时，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关注的话题。手机用户呢，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了解一位咱们锦州的出色少年，他的名字叫刘启鹤。
1: 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

上镜朋友小朋友们，在义县大榆树浦镇的小榆树浦村，在这个村子里，一提起刘启鹤同学呢，没有谁不竖起大拇指的。他酷爱读书，品学兼优，兴趣喜欢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树立远大的理想。在老师的带领下，他多次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梁士英烈士牺牲地、沛水池战斗遗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每一次都为英雄们的大无畏精神所鼓舞。启鹤在他的日记当中写道，看到梁士英烈士不惜牺牲生命炸掉敌人的地堡，为大部队前进扫清障碍，真是非常的感动。我一定要像梁士英烈士那样，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奉献我的一切。启鹤同学说到做到，学习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模范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每次考试都取得好成绩，他曾对同学们说啊，学习是很累很苦，但是和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的英雄们相比，这算得了什么呢？我要想取得好成绩，就得有拼劲儿和韧劲儿。几年来，刘启鹤同学的学习成绩，刘启鹤兴趣非常广泛，作为一名班长，他以身作则，经常组织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在运动场上，他是体育健将，跑他有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太奶，已经80多岁了。每次回家呢，启鹤的爸爸妈妈都对老人家嘘寒问暖，关注老人家的饮食起居，这些呀都被刘启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每一次回老家，他都是主动方便面。刘启鹤每一次回老家都会拿自己的压岁钱给老太奶买这些爱吃的东西。有一次啊，他为老人家吃方便面的时候，老人家吃急了一点，方便面都喷到启鹤的手上和衣襟上。望着做完呢，用毛巾把老太奶的嘴角擦得干干净净。每年的寒暑假，小榆树浦村的乡亲们总能看见一个英俊少年用轮椅推着白发苍苍的太奶在街上溜达，这已经成为小山村一道亮丽的风景。刘启鹤同学礼貌地和大家问好，唠家常，汇报学习情况。望着这个孝心满满的少年，乡亲们都夸他是一个懂得感恩、尊敬长辈、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刘启鹤说，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他要持续奋进，成为一个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都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
2: 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嗯，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2: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祖父这场充满朝气。

首先呢，胡叶姐姐要和大家画个重点啊，今天所推荐的这些电影呢，都是专门为小朋友们量身挑选的。从幼儿园里刚会学唱儿歌的小宝贝，到小学里背着书包读课文的哥哥姐姐，再到初中慢慢长大的少年，都能在这些电影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部。而且呢，每一部都藏着满满的正能量，勇敢、善良、团结、坚持、感恩、爱国，还有好多好多成长的小道理。那听完之后呢，不仅能够让大家有深刻的印象，还能悄悄学会让自己成为更棒的自己，要给自己鼓劲儿和加油。对了，那么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在听的时候一定不要吵啊，能够拉着爸爸妈妈一起听就最好了。如果有的时候想让爸爸妈妈帮你记下这样的电影呢，也可以让他们帮助你记录一下名字。那好，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2020年到2021年啊，我们光影小火车要停靠在这个年份。这两年呢，就像春天里悄悄绽放的小花，温暖又可爱，用满满的温暖和快乐陪伴我们度过了那段非常难忘的时光。不管是居家的小日子，还是开学后的校园时光，这些呢电影都像好朋友一样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啊。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有一部叫《海绵宝宝营救大冒险》。我相信你一定呢都认识那个黄色的方块海绵宝宝，他住在比奇堡的菠萝屋里，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有超可爱的宠物小窝，还有永远的好朋友派大星，是不是想想就觉得特别开心呢？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啊，发生了一件超级可怕的事情。这部电影的名字还应该强调一下，就是《营救大冒险》，海绵宝宝当中的《营救大冒险》。在这里发生了一件超级可怕的事情，海绵宝宝最最宝贝的宠物小窝，竟然呢被神秘的坏人给抓走了。小窝可是海绵宝宝的心头宝，没有他的陪伴，海绵宝宝每天都是无精打采的。这个时候派大星就站出来了，他拍拍胸脯说，海绵宝宝别怕，我们一起去救小窝。于是啊，两个好朋友开启了一场超级搞笑又超勇敢的营救之旅。他们这一路穿越神奇的海洋世界，遇到了会跳舞的章鱼，会唱歌的海星，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海洋生物，闹了数不清的笑话。这派大星啊，把海草当成了面条吃，海绵宝宝把石头当成小窝抱，逗得小心，逗得我们都是这个笑出了声音啊。电影里啊，没有一点可怕的幻灭，全是满满的友情和勇气。那红叶姐姐想告诉大家呢，真正的朋友不是只会一起玩游戏的伙伴，而是呢，当你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不管你多傻多笨，都会一直陪着你，鼓励你。就像海绵宝宝和派大星一样，就算前路有一些未知的危险，他们也会手牵手一起面对，永不放弃彼此呀。那这一段电影的介绍也相信勾起了你满满的回忆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海绵宝宝》。

0: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1: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为大家介绍我们生活当中啊大家熟悉的小伙伴，他们在生活中有一些可歌可颂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所传递或者是所弘扬。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为大家回顾了我们所喜欢的一些电影。刚才呢为大家播放的一首歌曲就是《海绵宝宝》，相信呢很多小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也非常喜欢。那么在听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海绵宝宝圆圆的笑脸和派大星傻乎乎的笑容在你的脑海里出现呢？在2020年呢，还有一部超暖心的国产动画电影，叫做《许愿神龙》啊，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部许愿龙主题电影，小朋友们一定要听一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让爸爸妈妈给你找来啊，去看一看。电影里有一个叫做丁思琪的小男孩，他和外婆一起住在上海的老弄堂里，日子过得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呢，非常的温暖。有一天呢，他在实现主人的3个愿望，但是有一个特别的规则，就是愿望必须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这神龙啊才会生效。丁思琪的第一个愿望呢，就是想找回小时候的好朋友王丽娜。原来呀，因为搬家，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丁思琪就电影里的上海画面是非常美好的，老弄堂的青砖黛瓦，外滩的高楼大厦，皇城庙的这个城隍。

闹的热闹烟火都被画得栩栩如生。电影里呢，藏着超温暖的道理，就是真正的快乐不是靠愿望换来的，而是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真正珍贵的是那些藏在日常里的陪伴，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2021年，这一年呢有一部儿童电影啊，也是让大家值得反复观看的。而且这一年的儿童电影可以说是神仙打架，既有让人热血沸腾的国产电影，也有温柔治愈的国风故事，还有全家人都应的女儿叫阿娟，她是一个住在广东农村的小男孩，瘦瘦小小的，个子不高，力气也不大，还被村里的小伙伴嘲笑为病猫。每天放学呢，他都要跟着爸爸去工地打工，日子过得是平平淡淡，看起来一点儿都不起眼，偷偷地跟着村里的两个小伙伴一起练习舞狮。一开始他们练得特别的辛苦，凌晨4点就起床练习扎马步，顶着大太阳练舞狮动作，摔了无数次，膝盖都磕破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放弃。最让红叶他变成了真正的雄狮，威风凛凛，惊艳了全场。那这部电影呢，就告诉我们，哪怕我们出身平凡，哪怕我们现在不够优秀，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愿意为了梦想付出努力，不怕吃苦，不怕失败，就一定能够冲破困境，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英雄。小朋友们，不管你们现在是学习不好，还是个子不高，其实都不要害怕，只要咱们坚持下去啊，你就一定会成为最棒的自己的。2021年还有一部超级温柔的国风动画电影，叫做《向着明亮那方》啊。这部电影非常特别，它是由7个独立的温暖小故事组成的，美的让人移不开眼睛。第一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外婆和小孙女的故事。这外婆啊，是特别温柔的老人，她会带着小孙女去田里摘菜，教她认识各种花草，给她讲小时候的故事。小孙女生病了，外婆就背着她走很远很远的路，外婆的背影是瘦瘦的，充满了力量，就像我们的妈妈和外婆一样，永远把我们放在心尖上啊。看着这个故事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应该说这部电影呢叫《向着明亮那方》啊，它是由7个故事组成的，7个不同的童话瞬间，有亲情，有友情，有童年的小秘密，有成长的小烦恼。故事的名字，这个电影的名字是来自一首童谣，向着明亮那方，哪怕一片叶子亮的地方走，心里永远充满希望，永远热爱生活。

系列的七部大电影，也是呢我所看过最精彩的一部，熊大、熊二和光头强组成的熊强组合，这一次开启了一场超神奇的太空冒险之旅呀。故事呢发生在狗熊岭，暂时留在狗熊岭。那熊大、熊二和光头强一开始呢还以为阿布是坏人，后来发现呢他特别的善良，还会用神奇的外星能量帮助大家，于是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大饱眼福，而且呢电影里的搞笑情节一点都不少。这光头强又开始搞发明，结果啊把自己弄得是一身灰。熊二抱着阿布的外星文具，结果呢差点把这个玩具弄坏，闹出了好多的笑话。除了搞笑和奇幻，电影里还藏着满满的正能量。熊大教会阿布要勇敢地面对困难，

阿布呢教会熊强组合要保护外星家园，他们一起团结起来对抗想要破坏外星飞船的坏人，保护了狗熊岭和外星家园。那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要学会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不管是地球还是外星，都要珍惜每一份美好，还要学会和不同的朋友相处，用善良和包容收获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也是超级可爱的动画电影，叫做《萌鸡小队萌闯新世界》。这部电影呢是专门为3到6岁的小朋友准备的啊，你们这么小的年纪也可以看电影，也能够看得懂小动物。那一开始呢，萌鸡们和这个小家族的这些水族小动物们，他们的生活就不同了，生活习惯不同，闹了好多的小矛盾。萌鸡喜欢在草地上跑，那水家族的这些小朋友们，他是喜欢在水里玩，萌鸡们喜欢一起解决困难，后来就成了好朋友。电影里的画面是非常可爱的，萌鸡们毛茸茸的身体，圆溜溜的眼睛，每一个动作都萌到犯规，而且剧情是超简单的，充满了童趣，告诉小朋友们和不同的朋友相处要学会相互包容。大家呢也可以啊，在这些电影当中了解到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啊。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部适合6岁以上的小朋友观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坏蛋联盟》。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是5个被贴上坏蛋标签的小动物啊，它是大坏狼、贪心蛇、美杜莎、食人鱼、骇客猪。说起这些人的名字啊，我都带着一点点恨啊。他们以前呢总是调皮捣蛋，做一些让人哭笑不自己的行动，改变大家对他们的看法。电影里没有暴力的画面，全是搞笑又温暖的情节，告诉我们不要被别人的标签定义自己，不管以前怎么样，只要想改变，想做善良的人，就一定能够做到。善良是一满满的啊，让我们爱上唐诗的国风史诗，有炫酷的超级英雄冒险的这样的电影，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但是国风题材的电影我们看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呢这一部也要向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下，是常理带我们穿越回了繁华的大唐长安。电影的故事是从

适的视角展开的。高适呢，从小就有一个从军的梦想，他想去边塞保家卫国，但是他的仕途一直不顺，考了好几次科举都没考上，只能在各地游历。在游历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李白，两个人呢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长安喝酒作诗，一起去黄鹤楼看风景，一起去，简直是美到了极致。李白吟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时候，那个画面呢，就是奔腾的黄河，波涛汹涌，气势磅礴。高适吟咏的诗词呢，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时候，画面呢，是辽阔的草原，夕阳西下，大雁南飞，充满了豪情。杜甫吟诵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时候，那个画面呢，是破旧的茅屋，却藏着诗人的家国情怀。这部电影就像一本行走的唐诗三百首，让我们在看动画的同时感受到了唐诗的魅力，感受到大唐的繁华，感受到诗人的家国情怀。它告诉我们，我们的传统文化超级厉害，唐诗呢，不仅是写在纸上的诗句，更是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和故事。我们要热爱自己的文化，传承这些宝贵的宝藏。而且看完这部电影啊，大家背古诗的时候呢，都会想起电影里的画面，背得超级快，记得非常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长安》。

借着这首歌跟大家说，像有的熊出没啊，熊出没系列电影重启未来啊，还有一些年年有熊，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最近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看有一部电影叫做浪浪山小妖怪啊。这部电影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讲述了平凡人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也能伟大，渺小也能发光，守住善良和初心，努力的生活就是最了不起的成长。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相信看完之后呢，都会被深深的感动的。小朋友们以及大朋友们都能够勇敢、善良、快乐的成长。希望我们每天都像电影里的小主角一样闪闪发光，也愿大朋友们在光影的世界当中

0: 北京时间17点整，都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正在直播，
1: 粽叶裹满思念，艾草捎来安康，端午时节愿龙舟再走繁忧，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

0: 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快。
1: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0: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练哪？
0: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1: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李大妈，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1: 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2: 哎，嗯嗯。

0: 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端午临仲夏，锦州新闻广播愿您岁岁无忧，三餐有味，亲友常相伴，万事皆称心。
1: 新开展工作调研，现场接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来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精听日工作机制，更加广泛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除盼问题。中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细化举措，全员在岗，全力护航全市中考学子逐梦之路。年华市集锦州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锦城风采。国大区多措并举护航夜市经济。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9号，市委书记热线接听日工作机制更加广泛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在热线接听现场，刘克武认真接听了十余位群众的来电，倾听有关于城市管理、生态旅游、交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办理措施，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尽快办结。同时，刘克武还详细了解市直各相关部门接听办结热线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

五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切丁人民群众干部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活动，带头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真正把百姓的利益、群众的呼声放在心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市数据中心要进一步提升办理时效，确保对接无卡顿、办理不延误、及时办、马上办。要着力提高基层办理效能，上下贯通、精准施策，达到全市范围的同标、同质、同效。要坚持举一反三，及时归纳总结民生社会问题的难点、堵点和风险点，深挖问题根源，查找工作漏洞，避免延滞延误，真正起到发现问题、预警问题的作用。要创新工作机制，严格考核范围，全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真正把工作重心下沉到一线，把工作效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6月21号，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开考，为全力保证考生顺利赴全市中考学子的逐梦之路。上午7点多，我市各个中考考点外已是秩序井然，执勤民辅警早已就位，规范摆放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志，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有条不紊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有序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避免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情况的发生。为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我市城区重点路段设置了6个中考专属服务站，配齐了警力，同时投放了3辆流动考生服务车，在社区主次干道动态巡逻，补齐固定执勤点位短板，随时为遇到困难的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民救助。各考点周围设置了应急服务点位，开通绿色通道，大幅提升应急处置效率，保障考生快速安全通行。现场执勤交警向记者介绍说，中考期间我们全员值守，严管交通秩序，平稳有序，同时呼吁广大驾驶员文明行车，规范停放，主动配合现场执勤管理，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氛围，助力全市中考学子从容应考。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在场外同步开启了文旅嘉年华市集，锦州特色展区携非遗美食、百年佳酿、城市文创、高新制品等集中亮相，以绿荫为媒，全方位地展示锦州城市风采。本次锦州展区融合美食试吃、城市推介问答，场内太平鼓舞蹈，200多名球迷助威造势，文体商旅深度联动，全方位地释放了锦州的魅力。走进展区，地道锦州风味率先吸引了球迷驻足，国家级非遗勾帮子熏鸡色泽红亮，非遗古法酿造一口三香，现场开放免费品鉴、调酒体验与团购特惠。锦州老白烧烤现场制作，鲜串滋滋冒油，地道辽西烟火气吸引球迷纷纷驻足。锦州文旅局团锦州跨省，样式精巧，兼具有纪念与实用属性，互动打卡活动络绎不绝。经开区带来的水晶手链、石英体等新材料石英制品，丰富了展区的品类。赛场烟火牵动家乡情怀，专程从各地球迷直观读懂了锦州的红色底蕴、非遗味道与城市的活力。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城市推介互动问答，结合文艺展演串联锦州历史、美食、旅游资源，借沈大德比火热氛围，让八方球迷近距。近日，鼓打区住建局聚焦燃气使用安全、周边物业管理服务、垃圾清扫保洁3大关键环节，
组织开展古塔夜市专项检查与保证提升行动，以精细化常态化的住建作为，为辖区夜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支撑。燃气公司及属地街道采取逐摊过筛、逐罐检查的方式，确保检查不走过场，整改不留后患。夜市带来人流的同时，也对于周边居民小区、商业楼宇的日常管理形成叠加压力。古塔区住建局重点对夜市临近的住宅小区出入口管理、消防通道占用、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夜间安保巡逻频次等进行实地督导，要求物业企业结合夜市营业时间动态调整值守力量，做到居民回家不添堵，夜市经营不扰民。夜市经营时间长，垃圾产生量大，环境卫生直接关乎市民消费体验和城市文明形象。古塔区住建局环卫部门针对于古塔夜市的运营规

0: 规律，推行延时保洁加及时清理作业模式，无油污无异味，夜市及周边区域始终保持清爽状态。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日前，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以及自由搭配漆料、亲自打造和专属的端午漆扇，沉浸式感受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最为热闹，折粽叶、甜米、果叶、捆扎，初次上手的留学生们动作有些生疏，有的粽叶卷不成形，有各位微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直播江南，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2: 晚上啊喝点儿呗，几点？
1: 在我的烟火上，
2: 六点多呀。哎呀，吃啥都行，不用蒸海鲜。
3: 嘘，这是电影院，请您保持安静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看电影呢。啥？小静也去啊？好，好嘞。
4: 齐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鞋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1: 回望十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
2: 一线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再一次的提示您注意气温的变化。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北京时间18:30，我台将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
3: 新片。
4: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3: 中国之声特别
5: 全体人民，
6: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江城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4: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
7: 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
3: 韩萌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
10: 国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1: 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4: 19号敦促斯塔莫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莫确定离任日期。
3: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
13: 普通面前给绳给解开了，王兄受惊了，波彪他还有兄弟叫宁波烟，都是当世的虎将，特别是这个八臂哪吒宁波彪，他要说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你还拦不住。徐达那个人用兵如神，看不出来吗？好，长留将军，既然你愿考虑，本帅就答应你的要求。校正官，校正，让那个姓宁的马往前蹄来到护城河河边，高声喊喝。命叫啊，命不标吗？当兵的替他都费劲，

0: 杀俘虏。你家里的东西我分文不要。你呢最好、投降，我用根绳把你捆上，送到乱石山，交给我爹，交给我们大帅。我爹和大帅要高兴呢，就把你饶了。要不高兴找你别扭，一刀就把你捅了。你说多好。也要不听良言相劝，要惹得你家少爷生气。你看见没，我的大腿不吃素啊，砸你个骨断金蛇，到时候你没处诉冤去。我说姓令的，怎么样？呸！令伯彪双眉倒竖，虎目圆翻，用枪一指：“小辈，不疯装疯，不傻装傻，你说的是什么呢？朱木英，你赶紧回去，让那最名望大的常玉春前来见我，只有姓常的能在宁伯彪的马前走上几个回合，其他碌碌之辈不在话下。像你这不出名的小辈能在我的马前动手吗？我要跟你一伸手有失身份，赶紧退了刑赶院。”那练得哇噔一声，两柄大锤就到了。宁伯彪防备了这一手，抬头一看锤来了。再看人
1: 和校外培训负担，
2: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木英大战宁伯彪，要力气有力气，要锤法有锤法，但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他再精，在宁伯彪面前显着逊色了。人家宁伯彪占一个巧字，打起仗来一不慌二不忙，稳稳当当的。那枪出来不发出来，发出来又稳又准又狠。再说他这条枪啊，叫八宝金丝软藤枪，硬中带软如钢铁，这就在主将的能为高低怎么使用了。朱木英不明白，偏赶人家大枪喷奔的咽喉一点，朱木英拿锤往外一架，正好锤头碰到枪杆上的，这枪杆见硬就拐弯了，这枪头子正好打到朱木英的肩头上头。你想那枪头那是钢铁的，有十几斤的分量，那揍到朱木英的肩膀上那受得了吗？再说朱木英一不顶盔二不挂甲，没有防身的东西，故此揍的这个结实就别提了，把小胳膊腿疼的哎呦啪，身子一摘呗，当时膀子就抬不起来了，没有办法，是勃马变套，八百哪吒一笑并不追赶，与无名的鼠辈逃命去吧。你叫姓常的来，像你们这种人不知某文艺大夫找来，快快点把膀子折了吧。军医大夫赶紧把衣服给解开一看，呦，肩头上有个大紫疙瘩，这大包跟开花馒头一样，鲜血直流，伤势不轻啊。好在骨头没受重伤， 马上给吃了止疼药。

0: 肩头给包扎好了。朱木英是疼痛难忍，跳脚骂：“姓宁的，你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养好了伤，再找你算账。”他正发愁呢，二路援兵就到了，小撮子徐放。两只人马合在一起，徐芳来到帐篷之中一看呢，哟，我朋友你怎么了？别提了，败而归。小矬子，这姓宁的可够厉害的啊，拐弯枪，你注点力，我要不行你也够呛，
1: 是吧？好吧，那咱就试一试。我殿下，你先好好的将息伤症，我给你报仇旋。
2: 六队，
0: 再看小矬子点齐精兵2000，来到芜湖关外讨敌马阵。咱书不重叙，宁波彪得知报告之后，马上点兵应战，双方裂开旗门。宁波彪手中停着8把金丝软藤枪，往对面观瞧。再看对面，军兵旗号军装非常的整齐，二龙出水式分立在两旁，没有主将。宁波彪就一愣，怎么回事？光有兵没将，正在发愣，就听见马前有人喊：
1: 哎，我你往哪儿瞅你啊？小子，你低头看看，爷在这
0: 儿。把宁波彪吓一跳，马踏踏踏踏倒退10几步，这才看见在马脖子底下站着个小矬子。呵，宁波彪都乐了，心说没下雨这狗尿台怎么成精了。哎呀，这位长得这个顺劲就甭提了，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稀不楞登有那么几根黄胡子，小圆眼珠叽里咕噜乱转，斗鸡子眉毛扇风耳朵，穿青挂枣打着鱼鳞锅腿，蹬着一双洒鞋，在手里头擎着一对铁棒槌。哎呀，宁伯彪心中暗想，这朱元璋名冠四海，没想到朱元璋手下的战将怎么都这模样的，前者来了个磕巴，这者来个矬子，这什么山猫野兽都叫他花了去了啊，就这种人还能领兵带队吗？想着这用枪一指，对面矬贼，你是何人？
1: 哎，我当矬人别说短话呀，哎，我你这人可够缺德的啊！矬怎么的了？矬就没能耐吗？哎，我宁伯彪，你不要骄傲自大，今天爷爷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你是何人？
1: 嗨，要问我有名有姓，我姓徐，我叫徐芳，在西吴王驾前成神，官拜将军之职。我你是宁国彪吗？
0: 正是本帅。
1: 哎，姓宁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我听说你是当世的豪杰，了不起的人物，我说你师父是谁，敢跟我说一说吗？
0: 哈，要提起我老师，赫赫有名，身为四大侠客的首位南侠王爱云。他不提这个名便罢，一提出王爱云三个字，小矬子气得脚尖一点地，啵啵啵啵蹦起多高呢，把脑袋一拨

闹了半天你是老王头的徒弟，滚！宁波彪不懂得说话的含义，怎么叫妥了呢？小矬子徐芳想起一件事儿，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的老师是北侠汤云，是南侠王爱云的二师弟。汤云教给徐芳能耐的时候曾经说过，我教给你能耐，将来啊，你要见着你师大爷王爱云的徒弟，你狠狠的给我造，因为你师大爷王爱云太骄傲了，老自夸其德，说他也有能耐，他徒弟也有能耐，就瞧不起老师我，所以我把徒弟你交出来，要给老师啊争争这口气。徐芳啊是牢记在心呐，没想到今儿个在芜湖关碰上了，宁伯彪是王爱云的徒弟，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好啊，姓宁的，今天咱们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来来来，我叫你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徐芳说的是脚尖点地，噌，使了个旱地拔葱，悬起了一丈五六尺高，把冰铁棒槌一冰，搂头就砸，在这儿呢。宁伯彪一想，人有古怪的相貌，就有古怪的能耐，我不可轻敌呀。比对付朱木英，他还注意。马往前蹄，身形一闪，手中的软藤枪往上一架，开开开开开，把铁棒就崩出去了，再喊徐芳唰，落在马前，往下一哈腰，马腿呜，把马腿砸来了。他个小，有这个方便条件。宁伯彪赶紧使了个冲天一炷香，哎，把铁棒槌给别住，再喊一个部下一个马上，来来往往就站在一处。咱们说实在的，宁伯彪有点冒汗了，跟这矬子打仗太费劲了，大哈腰还得注意这匹马，不注意就拿铁棒子给削上了。而且这个徐芳一会儿在马前头，一会儿在马后头，喊左就右，滴溜溜身形乱转，往上一蹦比猴蹦的还高，往下一落生喜皆无，十分的灵便，一个不注意非失败不可。因此呢，攒足了精力盯着这个徐芳，枪也注了意了，啪啪啪，雨打梨花相仿，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二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咱们再说金锤殿下朱木英抱着个膀子咧着个嘴，领着一支亲兵在后边观战。朱木英往对面一看，哎，真行，小矬子真灵巧啊，来啊，擂鼓给矬子助威。鼓响三通，小矬子一听，给我助威呢，屁，我这三把劲儿，他更来了精神。宁伯彪呢，跟他战了五十余个回合没分输赢，心里暗自着急，这可怎么办呢？想着使了个盖顶三枪，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扎咽喉挂两肩，可枪也发出去了，矬子没了，哪里去了？就听身后说话，在这儿呢，在马屁股上站着呢。哎呦，可把宁伯彪吓坏了，用眼

0: 有余光一看，可不是吗？闹了半天，他从马脖子底下钻过去，越过马肚子，在马屁股后头出来了，嘣一蹦，蹦到马屁股上了。令狐彪大吃一惊，赶紧单手提枪，那一只手回去，哎，使了个黄鹰加速，砰的一把，把徐芳脚脖子给薅住了。徐芳还没等下手呢，脚脖子让人薅住，心里就吃了一惊，哎呦，再想跑来不及了。再看令狐彪，这一轮呢、啊，把这矬子就抡起来了，越抡越快，跟车轱辘一样。小矬子就喊上了：“哟、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宁不彪，我这么办的，你把我杀了，把我斩了都行，可别杀了啊！我就怕摔哟，哎呦，就怕摔哟。”宁伯彪一听你怕摔，我非摔不可，呜一声抡起来，恶狠狠往地下一摔，你再这么地一撒手，把徐芳扔出去了，那脑袋离地还有二尺多，徐芳腰里一叠劲，嘣站那儿了，没摔着、哎、徐芳就盯不住劲儿了。徐芳一看这宁伯彪真有能耐，这可怎么办呢？有心不打败回去，在元帅的面前难以交令。可正在这时候，就听东北方向太平山怎么样打的，
1: 大败而回呀、啊！六爷，这姓令的这小子可太厉害了，没想到芜湖关还出了这么个家伙，
0: 赶紧下面休息去吧。在我亲自里夸赞他是个英雄，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看见宁伯彪的五官貌相，果然是一位英雄。六爷叫好，宁伯彪也叫好，他一听说常遇春出关没有那个时间，今天常遇春既然来了，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呢？有道是英雄爱好汉呐、啊。再看宁爷，把软藤枪往后一背，仔细打量常遇春，就见常六爷跳下马来，身高过大，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这张大黑脸，天王盔，太岁铠。千里一丈青的大黑马，掌住那条大铁枪，真是燕军的太岁，胡辽的金刚，真不亚如三国的张飞重生啊！不过您比张飞长得可好看。看罢多时，宁伯彪暗中叫好啊！宁伯彪想的是一抬腿咯噔，挂上金丝软藤枪，冲着六爷一抱拳，对面来的可是常遇春，怀远黑太岁吗？宁某不才，礼过去了。按理说两国的仇敌为什么要失礼呢？这是私情，就是宁伯彪也是练武的，爱惜常遇春这个英雄，对他崇拜。那么常六爷没想到宁伯彪这个人彬彬有礼呀、啊，这倒出乎意料之外，赶紧一抬腿，腾，把大铁枪挂上，以礼相还。常某不才，还礼了。对面可是宁将军吗？啊，是我。六爷，哎呀，您的名声远震，四海皆闻呐、啊。宁某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早想拜会，抽不开身。 没想今日在芜湖关前与常六爷相见，足为平生三生有幸啊！不敢不敢，李将军过谦了。长老，奉元帅的令箭攻打芜湖关，与宁将军相见。虽然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天。

0: 家练武术的是一家，但是你我各为其主，就得在两军阵前拼命啊。常遇春得罪了，一抬腿摘丈八蛇矛枪啊，这人命不彪把软藤枪也摘下来，二人互相一抱拳，开始就站在一处。人的名说的呀，常遇春这一来，义军把腰板全拔直了，呵，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腰板拔拔着，替常六爷使劲儿。心说没问题，六爷一伸手，手到病除，马到成功。一个宁波彪算个什么呢？啊，真伸了手，连常遇春都没想到。他就发现这个宁波彪软藤枪招数特殊，这条枪上下翻飞，光滑闪闪。哎呀，招数跟一般的枪不一样，横着当枪，顺着当棒，棒里套着刀枪的招数，围着常遇春致命之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果然是招数惊奇呀！常遇春心说：“也就是我，要换个别人，早就败了。”怪不得朱母英和徐芳都不行了，我还要加以谨慎，如果真败了，在元帅的面前没法交代。看来徐达料事如神，说的不假呀。常遇春想的是集中精力，掌住这条大枪也施展开了，平生以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宁伯彪偷眼观球，两个人才展开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啊。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

0: 一起答案。
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2: 哎，网上论文。

攻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儿，说不许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吃情报那位呢，是闭着眼啊，紧嚼啊，跟嚼牛肉似的，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八哥写完这个忠诚可靠的人，眼瞅着自己让人给截下来了，第一件事就销毁情报，把文件掏出来往嘴里一塞。亲征噶尔丹呢，胜在哪儿？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我，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因为咱们离这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的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你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

写的，你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涌，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如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引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刘春祥，但是呢这个对了上岁数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做的工人叫什么，叫伶人啊，伶和的伶啊。每年十二月呢到来年一月最寒冷的时候，伶人呢会去河面湖面上呢凿冰，把冰块呢封存在冰冷的地窖里，盖上树叶一类的隔热材料。那咱们不也见过，在那个以前啊，先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

0: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大家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戏啊，哪个唱段您特别喜欢，或者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唱段您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公屏上。昨天咱听的是啥来着？
0: 昨天呢，我们是来听了老舍先生的小说改编的剧目，我们一起来，今天咱们听听河南曲剧来改编的这个戏，叫做阿 Q 梦。
1: 它确实是一场梦啊，
0: 对吧？
1: 对，哎，一场梦。
0: 对，这个呢是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杨帅学。
2: 我悔不该，醉酒错沾了正弦的。

0: 也吃不敢开口，又是打又是骂，倒立了还脱了我的小布衫，还脱了我的小布衫呢。阿 K 哟，
1: 你是哥哥呀，想吊秤，你还不快走？
2: 你真的不是，走走走。走

0: 通。
1: 嗯
0: 啊，对，他有这么一句，
1: 哎，就是你感觉他挺认真的啊，
0: 还很可笑。
1: 哎，这确确实实，哎，我跟你讲，就是，毛一涛。

0: 要剖析人物内心，所以说唱段都比较长，所以原本呢我们还想听祥林嫂来着。
1: 对，
0: 这个是黄梅戏的祥林嫂，但是我觉得呢，一定是要
2: 孝

他通过这样的一个高波子的演唱的方式方法，加上一些动作呢，能够刻画出他内心的那样的一种狂躁，还有就是表演上形式上的

0: 听不完哈，没有办法了。
1: 但是不管怎样呢，这个戏确实是好戏啊，哪怕它是一个先锋实验性的一出戏啊。
0: 对，
1: 但是咱们。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
2: 先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给大家呀设定一些场景，看看您是不是觉得挺熟悉，或者说可以就得出一个结论哈。当然也是通过这科学的研究，说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呢？咱们可以跟随科学家或者说研究人员的这个脚步一起来算一下哈，十个小时。而且这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健康论文作者的一个保守估计，更关键的就是这十个小时还不包括工。那如何抢夺回我们更好的有效时间来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科研人员从宏观的政策角度提出了一些方向。接下来建议的这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家庭分工的啊，最好呢有一个分摊责任，约定做家务啊、育儿啊。

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3: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进。
4: 说的这些呢也都懂，但理论和实际生活有的时候差距真的好大呀。确实是哈，这个差距呢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变得这么大，但有的时候啊，成年人的世界里很多是无奈的，或者说甚至有那么一点心酸的感觉啊，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家庭教育压力啊，这个包括养老啊、育儿啊，啊，方方面面的，每天呢都在消耗着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咱们说，一切还是要向着美好的明天啊，灿烂的阳光啊，这样的过好，对不对？啊，尽量的减少内耗。小霞她说了，以前啊就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的时候又想健身又想读书，还要跟家里的宠物互动，还有家务。想早睡，但是呢都得是业余下班时间把这些事儿干完啊。听了今天节目第一个话题才发现没必要那么焦虑了，因为不是一个人这样的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家很多都是这种的。那就想方法啊，夺回时间，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追求全能的自己。哎，说得太好了，小霞哈。还有呢，把这个假期更加合理的分配一下呗，让大家都能错峰的啊休息。好的，感谢啊，刚才我们以上这几位朋友在评论区分享的交流互动的内容。接下来啊，再进入到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也是和我们日常啊生活呀、健康啊息息相关的提问。如今逛超市的时候，你会看那些 DGI， 就是升糖很慢，或者说控糖、低糖的一些食品吗？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吗？相信回答是的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在少数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今啊，这个商超里面各种 DGI 的食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电商平台上控糖专属、减脂友好这样 DGI 的食品呢更是销量走高。作为健康消费领域的热门概念啊， DGI 常常是被贴上健康、控糖、减肥等等这样的标签，但是这个标签背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健康选择，还是商家营销的噱头呢？哎，这个不禁要画一个大问号。那我们就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说法啊。有专家指出 GI 它的全称就是

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后引起血糖升高速度和持等量葡萄糖血糖应达增幅的百分比。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我一直认为呢 GI 就是指升糖的速度啊，一个速度一个程度。DGI 食品的健康价值呢，被国内外权威医学营养指南明确认可，核心作用集中在控糖、控重、慢性病的预防三大领域。国家卫健委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啊，将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列为了核心食养原则。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也明确， DGI 饮食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减少胰岛素的波动。那么尽管啊 DGI它有科学依据，但是市场上的部分 DGI 标签确实也存在着噱头成分。那专家提醒，像酸奶、豆干、多数蔬菜本身啊 GI 值低于55，属于天然 DGI 食品啊，标注 DGI 呢也是属于博眼球。但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部分的 DGI 的零食，比如说像饼干啊、糕点啊，它通过添加大量的植物油掩盖而非降低GI 值，脂肪呢能够延缓胃排空，暂时让你的血糖上升变慢，那么它只是推迟了碳水的吸收，而且长期高脂饮食很容易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反而会损害血糖控制。

它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但是不代表低热量，更不是降糖神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呀 ，DGI 就什么都啊等等。那实际上呢，GI 的检测呀，它是需要更多的健康受试者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验室内完成，流程也是严格的，成本也比较高啊，认证权威性呢也是存在着疑问的。所以总结来说啊，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 DGI 低的升糖指数，它也并非是噱头，它是有权威科学依据的健康概念，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呀、超重人群呢、以及健康人群的血糖管理、慢病预防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但是 DGI 标签它不等于健康通行证，一些商家利用信息差夸大功效，虚假标注啊，让这个概念变得很玄乎。健康饮食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天然、均衡、适量，所以 DGI 饮食可以说是辅助工具，而非是万能公式。所以专家建议也表示了，与其盲目的追捧 DGI 的标签，不如多吃天然全谷物、蔬菜，控制好总热量，这才是最靠谱的健康选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活过一百岁。再来刷新一下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呢针对刚才第二个话题啊，还有第一个话题呢都发来了互动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绿叶对根的情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的加入。他说我们家人现在都在控糖啊，大家还是有这个默契的，一个是不吃太甜的东西，再一个买东西的时候会看标签儿。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话题当中分享过这一点哈，就是说在超市买生活一些这个饮食用品的时候呢，要学会看标签和里面的营养配料表啊，还是有帮助的。

石头会说话这位朋友他说，原来酸奶属于天然的 DGI 食品呀、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喝酸奶？我是属于酸奶脑袋。您是多喜欢喝酸奶啊？其实身边好多朋友真的啊都挺喜欢喝酸奶的。你看咱们锦州的本土品牌哈，像大双巴啊，一多乐呀、啊、都非常的好喝，而且出了那么多口味的啊，很多来咱们锦州旅行的朋友也是赞不绝口啊，都会带很多的酸奶回去。

好，刚刚小世朋友啊是又发送了信息，他说到我的睡眠质量特别高，但是睡得很少，真的是达不到成人每天7到9个小时，我有的时候只睡6个小时。那小时呀、啊、那咱俩真的差不多了，我现在睡眠时间也很短，但是自认为啊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啊睡觉特别香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你的睡眠没有影响你白天的精神头啊，睡得可以够，白天呢再偶尔的小憩补充一下，那这个就属于你的一个健康的睡眠

时常就无需太多的去忧虑，或者说去更改你的睡眠习惯和睡眠时间，也就不错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好了，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呢，又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的话题互动啊，再次感谢大家。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
1: 还能节约资源，

0: 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店的业主。
1: 这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没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京时间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服务员，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

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的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起又是最高的。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

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赛博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2: 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0: 们是谁？
1: 和平门，和平门，和平门。
2: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门口想一想我们红掌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警官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康。
1: 林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等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

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0,000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

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四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0: 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2: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子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哦，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好嘞，上菜，上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

兰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签。用汗水浇筑幸福坐标，用激情追逐梦想家园，齐心协力绘就着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创城新画卷。吹响创城集结号，共建宜居新家园。创城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签。用汗水浇筑幸福坐标，用激情追逐梦想家园，齐心建宜居新家园。创城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常遇春集中精力掌握这条大枪也施展开了，平生以来也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那招数真惊奇呀！这就是我姓宁的，换个别人早输了。两个人心里都这么想着，因此打了个棋逢对手。

0: 不分上下，这就占了100个回合还没分输赢呢。最后日子也往西摘了，两个人把打一圈跳出圈外，双方讲好今日各自收兵，明日再战。双方收了兵了，宁伯彪回去怎样准备不提，单表常六爷回去之后吩咐埋锅造饭。当夜晚间问了问徐芳、朱木英、汪威、贾平究竟下一步怎么打。我啊说六叔，今天打仗，我六叔你要不注意啊，还非挨揍不可呢。徐芳也说，六千岁您可留神呐，他那枪带拐弯的，这家确实厉害。常遇春心里不关天相见，不过这一回两个人说好了，不分出输赢的，绝不收兵，非要分个上下高低不可。两马往跟前一凑，双枪并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后来干脆就不敲了，全指着脖看着，300余个回合没分出赢。这阵宁伯彪手起一枪，当时奔常遇春分心就刺。常六爷身子往旁边一摘，哎，贴着左肋枪尖过去了。六爷手疾眼快，捧着一把把软藤枪给抓住了。你拽我也拽，你撒手，你给我，哎哎，人也使劲，马也使劲，谁也拽不过谁，力量相等。最后由于两个人用力，假叶子所想，拴于马下，两个人也不完了，同时撒手把枪扔着。常遇春一伸手把宁伯彪的战带抓住，宁伯彪一伸手把常遇春的衣领子给薅住，两个人是举拳便打，在地下就轱辘到一起了。打着打着，两个人越来越近了。常遇春冷不丁一看，哎，为什么？他发现宁伯彪左腮长了那么块髻，这块髻呀，好像个葫芦，俩肚小歪嘴儿。与此同时呢，宁伯彪就发现常遇春左耳的后头有3颗黑痦。六爷心冷不丁一翻个，冒出一句话来：“你可是葫芦哥哥。”葫芦哥哥，宁伯彪闻听，你可是三黑？哎呀，哥哥，哎呦，兄弟哟，俩人不打了，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两旁的官兵一看，爷爷，这仗打的都出了意思了，怎么事儿这是？这二位哭什么？再看常遇春抱住宁伯彪，连摇头在跺足：“葫芦哥哥，我做梦没想到是你！你什么时候到的芜湖关？”三黑呀，兄常遇春就问：“哥哥，咱娘可好？娘挺好啊。”身体挺硬实，现在何处？就在芜湖关城里呢。娘要提起你来，天天哭，与咱娘相见。哥哥，我是一定进城。要知道你在这儿，说什么我也不打芜湖关。这么办吧，你先收兵撤退， 我回去跟众将讲一讲，天黑以前必击敌，单表常遇春带着王威贾平回到营盘，马上开了个军事会议。朱穆英徐芳全傻了，就问常遇春怎么回事，那姓令的怎么没有成哥哥了？我跟大家说一声，把营盘看好，今夜晚间我要到芜湖关城内给我母亲问好。朱穆英一听，六叔啊，你注意啊，人心可高高心，你可就完了。
1: 刘将军不能去啊，殿下说的有理啊，咱们这两国的仇敌什么哥哥兄弟的，

0: 亲也不亲呢，咱各为其主。我看六爷你还是，
1: 就是我到了城里，宁伯彪对我绝没有加害之理，我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早晚你们自然清楚。王维家庭在在，帮助二位将军紧守营盘，背后背着十八节紫金鞭，连大枪都没带。王维贾平说：“是不是带点亲兵？”六爷一摆手：“我看望我老娘带什么兵啊？就我单人独马。”哎呦，大伙怎么劝也不听。王维贾平啊，在后头送着，人们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劝吧，常玉春又不听，可怎么办呢？单说常六爷把战马松开，来到乌湖关的关前，哎，他一看呢，阿贝哪吒宁波彪正领人在这等着呢，对对红灯照如白昼一般。宁波彪，我来了，赶紧往里请，我把你的事儿跟咱娘提了，要把娘乐的眼泪都淌下来了，现在正准备了酒席等候于你，快快随我进城。到了帅府辕门，哥两个甩凳下马，当然有人把马匹接过去，常玉春把衣服整理整理，没有心往四外观看呐。走一宅过一院，一直来到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恨不能跟娘相见。这阵儿有人把门帘打起来，宁伯彪在前面领着，弟兄一前一后到了堂屋的里边。六爷闪目一看，正中央有四扇屏风，摆着一张八仙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在前面放把安乐椅，椅子上端坐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就见头发已经花白了，穿的当然是挺好，手里头拄着拐杖，两旁边还站着两个老妈，再就是十女丫鬟。常玉春定睛一看，往脚走，噔噔噔噔噔，爬到老夫人面前，两只手把双腿一抱，把头一扎：“娘啊，宁可想死孩儿啊！”那么大的常玉哭开了。八位哪吒宁波彪在旁边也不住的落泪，说了半天，这是常玉春的亲娘吗？他们怎么个关系呢？原来这里边有这么一段。常玉春呢是个苦孩子出身，父亲母亲都是种地的农民，家里头过得很清苦，在那个年月有钱的人家不多呀。就在常玉春两生日三岁的那一年，父母不幸患了传染病，什么病咱不清楚，就是上吐下泻，好像一种窝子病。谁知道日子不多，父母双一哭，惊动了介比邻右，离着他们家不远就住的宁伯彪这一家子。宁伯彪的母亲这个人非常良善，又非常贤惠文学，老夫人就把常玉春抱养到自己家里头，花的钱给常玉春家里头办了丧事，以后呢常玉春就落到老宁家。 老夫人对待常雨春爱如自己亲。宁伯彪的小时候有个乳名叫葫芦，宁伯烟的名叫二黑，所以按照这个次序排下来叫三黑。当时宁伯彪只有七岁，比常雨春他们大几岁，对自己的儿子喜欢，对常雨春更喜欢。有时候这个奶认可不给亲儿子吃，也给常雨春吃。这小孩子不懂事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常雨春长大了。小时候的事儿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就拿宁氏老夫人当了自己的亲娘，拿宁伯彪当了自己的大哥，宁伯烟当了二哥。

一家人处得很好，可是小孩把你拳打脚踢，稍微大一点了，这宁伯言也懂事儿。有一次被常玉春给打急了，这宁伯言把腰一叉，小嘴一撅，就骂常玉春：“你不是我们家的，你是我娘抱来的。你们家姓常，你不姓宁，我们家把你给抱来，吃我们喝我们，你还打我，你什么东西？滚蛋！”开始说这话，常玉春不信，还跑到娘面前告状。老夫人一听，不但不责怪常玉春，还要责怪二儿子。宁伯彪比较懂事，知道常玉春不是自己家的，所以遇上这种事儿呢，总是袒护着常玉春。可小孩的时候不懂事儿行，逐渐长大了，又有一次宁伯言跟常玉春闹翻了，宁伯言跳脚就骂，又把老账给翻出来了，撵常玉春走。这阵儿六爷就动了心了，跑到后屋往地下一跪，抱住母亲的双腿：“娘啊，我二哥说我不是你们家人，这是真的是假的？您跟我说实话。”常玉春从小就有个命劲儿，连哭带喊，非叫母亲承认不可。哎呀，一句话碰到宁氏夫人的心上，眼泪掉下来了。孩子，你怎么总问这个事儿？你二哥不懂事，可你小的那时候，我不便告诉你。既然你大了，非要追问，娘就跟你说实话吧。你确实不是我们家的，你姓常啊。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常玉春一听，正好比冷水浇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是怎么回事啊？哎呦，哭吧。想念自己的亲父母，可这件事过去以后保护我自己了，何必吃人家喝人家，到时候嘴还短，我走。你看那么小他就有主意，常玉春来了个不辞而别，就离开了老命家，以后就漂流，小名叫三黑，以后起了个大号叫常玉春。这个老命家并不知道，由于消息隔绝，那个年代战乱纷纷，人心惶惶，情况在不断的变化。常玉春走后，当然老命家着急，四外找人也找不着，宁氏夫人痛哭了几天，以后呢带着一家子回归原籍苏州凤凰庄。以后呢，宁伯彪宁伯烟都长大了，宁伯彪文武双全，在考试的时候就当了武进士，日后榜下即用，就当了副将，驻部就在芜湖关当了个副元帅。对于往事啊，老太太有时候想起来就掉几点伤心的眼泪，就认为这三黑啊早就死到外边了。谁知道常玉春不但没死，而且四海扬名。方才宁伯彪回来这么一提，老太太如梦方醒啊，说这是真的吗？哎呦，他恨不能盼着跟常玉春马上见面。今天娘儿两个一见着，勾起往事，焉有不伤心之理呀？宁氏夫人抱着常玉春，肉一声儿一声，一边哭着
一边捣鼓那些事儿，常玉春也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宁伯彪一看哭什么呢，又劝娘又劝三弟，总算劝的两个人不

用这个机会啊，打打圆场，我们哥俩好好处一处。三口人在这儿边吃边谈，侍女丫鬟在这布菜满酒，说来说去就说的饮食战争的事儿。常玉春先说，吃好东西抢我的饭碗，干什么你都拔尖儿。哎，要是我娘偏向你，把那奶都给你吃，不给我吃。哎呀，咱俩有多乳之仇啊。那么现在呢，常六爷心里头想啊，二哥你可不对呀、我常玉春并没有念及前仇啊，好心好意到关内看望母亲，来看望你们弟兄，你怎么能这么样对待我呢？有心站起来还手不可。你说我三弟在这块多危险呢，这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一旦出点差错，对不起姓常的。想到这，宁伯彪就跟常玉春商议，三弟你赶紧走，不是主要的，命人开棺落锁，一直把常玉春送过护城河，弟兄二人洒泪分别。常玉春临走还说，哥趴在桌上睡着了。他正睡呢，可坏了，这时候天还没亮，就见帐篷外头唰，他把手一挥，这500精兵偷偷的就进了常玉春的营盘，走到哪里哪里也没有拦着的，

0: 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里话，好听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尤其是各种治疗呢，没达到好的预期，这个不行，吃那个也不管用，是吧？钱呢，该花，你看也都花，是吧？他用啥不都得花钱吗？啊，也都花了不少，他最后呢，还是不解决实际性的问题，所以这样呢。大家可能急需一个好的方案。你别忘了，我这些天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浊毒哪来的？跟浊气有没有关系啊？
4: 有关系，
3: 有很直接最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护了。所以在身体去除浊毒方面，可以这么讲，到目前来说市面上是难除其左右，其他任何方子是取代也替代不了的，你找都找不到。绿和方式嘛，
4: 对，
3: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嘛。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调节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是吧？咱活着不就得呼吸喘气吗？你活着是不是得吃东西啊？你还活着是不是避免不了生气、烦躁、焦虑、郁闷这些情志情绪的因？不管是名字还是说功能主治，你看有没有专门

0: 新鲜，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儿，这种性味儿，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辛味儿。这种辛味儿它有什么作用啊？发散行气，疏通血脉。啊，你看看，他用这杏仁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旦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啊，浑身发冷啊，鼻子不通气儿啊，对吧？浑身打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哎，咱喝点这个生姜水咽下去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微微开始发热，开始出点小汗了。那说明啥？郁滞体表的这些寒气立马就给它发散，就给它散开了，浑身立刻就轻松了。它怎么能管用啊？什么原理呀、啊？喝生姜咋回事？那姜的味道是啥？它是不是属于就辛辣的辛味儿啊？刺激啊！所以它能行气通络，向外发散呢、啊，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儿，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儿，它好理解。你看很多这个药材啊成分呢，它都有苦味儿。那苦的作用是啥呀？清热泻火呀，它是向下疏通体内淤堵。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哎，它就能把身体这个火气内热就能往下泄，就泄火，把下焦积聚的这些湿热的这些湿毒。顺着肠道和尿道尿液，它才能排出去，快速的把这火就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中药方剂学当中啊，它只有五种味道嘛，酸苦甘辛咸嘛。但市面上我们用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些方剂啊，你要看性味，它在组合配伍的时候，性味最多也就是两三种。为什么不能多了呢？不能把五种都聚全呢？因为性味之间呢，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1: 对，
0: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儿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儿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它把它集合到一块儿，这五种味道都集合一块儿了，你要掌握不好，就会失去原来的本真和本性了，失去该有的作用了。但反来讲呢，你要同样有方法、有技巧，你能把这五种性味都给它集合到一块儿，集合好了，它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那关键是啥？不就是技术问题吗？你看怎么去给它组合和搭配呀？怎么去炮制这些药材的成分，去加工制备这些药材？因此来讲呢，在中药的方剂学当中，中药的炮制制备，这是一个关键的学科，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性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这个方剂当中的成分的性味还必须要实现五味俱全才行。
1: 啊，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你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0: 因为浊毒聚集在哪儿了？我之前讲过，聚集于身体的三焦
1: 三
0: 啊，
1: 焦，
0: 对吧？而发散于全身呐，从五脏六腑到四肢百骸呀，到末梢啊，到筋骨皮肉啊，咱们身体各组织。都有可能存在浊毒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

0: 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搞大扫除，然后你只把大面的卫生给搞干净了，犄角旮旯的你不去打扫去，这是不是就不全面呢？这是不是就会留后患呢？
1: 嗯，
0: 这不叫真正的干净啊。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面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是三种，多说三种达不到五味俱全。你比方说辛味和苦味这两种性味，辛味只能疏通上焦之浊毒，苦味只能往下攻邪火火热之浊毒，那中焦的浊毒就没办法去除啊，不就这道理吗？它不全面呢。
1: 嗯，
0: 所以说只能把这五种性味必须集齐了，才能各走各的通路，从三焦到五脏，从五味入五脏。比方说上焦主要是心肺，是最容易聚集什么痰饮之浊毒的，火热之浊毒的。那么这个方子里面的成分就会什么呢？以心味为主，肝味为辅，来去除上焦的浊毒。因为心味上肠行气发散，理顺气息，能将上焦浊毒通过皮肤毛孔，就像刚才我说感冒发汗一样，通过汗液给它散出去。那肝味干啥？配以肝的性味，性质平和，具有滋补补益之功，排浊毒同时还不伤身体的元阳之气。你再比方说中焦是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浊毒聚集产生一个大本营啊。你看平时吃的肥甘厚味生冷油腻，然后呢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全都聚集，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浊毒物质，那怎么办？那这个方子还要用酸的性味和甘的性味还有咸的性味，用这三种味道搭配着去结合去除中焦的浊毒。因为咸这个性味它擅长什么？开机制，把机制能打开，把脾胃当中常年积累的这些硬的积食啊，食物的这些残渣呀，黏腻的这些湿浊痰饮给它软化，给它散开了，让浊毒通过肠胃往下疏导，再配以甘味，性为温和，不仅能帮助促进脾胃运化消化吸收食物，还能滋养脾胃的力气，再配以酸的性味，能生津，能止渴，能刺激胃液的分泌，能很好的将积食消化，最后能及时消化掉。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的。最后就下焦，下焦是浊毒当中啊湿毒弱毒啊最容易聚集的。那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新的腥味来理顺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啊，这是针对于下焦之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的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腥味，它不是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性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性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给它修复它呀。
1: 嗯，
0: 这五种性味俱全，在清除浊毒的同时，还能发挥强大滋养营养的作用，修复的作用，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1: 那真是很神奇了哈。
0: 对呀，
1: 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0: 对，
1: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觉很新奇，很矛盾啊。你也说了，五种性味是各有分工的。
0: 对，
1: 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还有全身的这个浊毒的清理。
0: 对，
1: 那一边呢能往外排出周身的浊毒，一边呢还能慢慢修复好因为浊毒带来的损伤。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嗯，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
1: 嗯，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 去浊毒这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的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你看看，这又进了一步。
2: 嗯，
0: 酸苦甘辛咸，性味有了还不行，还要在性味当中的偏性要把它给它提取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清干净。
1: 那这个比较深奥了，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0: 是吧？其实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
1: 嗯。
0: 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呀？
1: 是毒性吗？
0: 对了，一部分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方面啊，也都会这么去想。
1: 嗯。
0: 啊，我跟大伙讲啊，性味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什么叫药材中的毒性啊？好理解啊，就是是药都有三分毒嘛，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啊，就是因为任何这个中草药材的本身，它都具备一定的毒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而已。比方说随便啊，给大家列举几样，你看，咱说人参呐、茯苓啊、当归啊、首乌、杏仁、甘草等等，这些药材本身它都是有毒性的。
1: 嗯，
0: 但是你运用好了，它是不是可以治疗疾病啊？
1: 对。
0: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另外很多病症的治疗为了发挥效果，往往是运用的是啥，就是药材的毒性才能发挥作用。
1: 那、啊、用毒性
0: 啊？对呀、啊、你比如说这个玄蝎，这老百姓也知道、
1: 嗯、
0: 这是大毒的药材吧。
1: 嗯，
0: 那就是利用全蝎它的毒性能攻出体内深层次的一些淤毒
1: 啊，这以毒攻毒是吧？
0: 你看看，
1: 嗯，
0: 治疗你像顽固性的这些筋骨疼，一般很多方子里面用全蝎。那还有什么呢？最简单，比方说被毒蛇咬伤了，啊，马上可能到医院里需要注射，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
1: 嗯，
0: 那这个血清从哪来的？
1: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吧？
0: 啊、对呀、啊，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
0: 所以你看啊，它不管民间也好，还是医学界也好，有种说法，就刚才讲了，叫什么？
1: 以毒攻毒。嗯嗯，
0: 就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治疗恶毒之症。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的啊，就这种方式，它肯定也是把双刃剑。
1: 嗯，
0: 因为以毒攻毒啊，你就算用得好，药材本身的毒性把你体内的毒是攻出去了，但吃它本身也是有毒性，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啊？
1: 对，
0: 是不是也会让身体增加一些药毒的成分呢？
1: 嗯，
0: 因为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啊，所以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的一个留存。如果说用大毒的药物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啊，在去除体内堆积这些陈旧的浊毒以外，给身体还留下新的浊毒了。也就是刚才我说的本身的这些药毒，这都得不偿失了。所以说我说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个方子，它充满了智慧。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从一开始它里面用的这些药材成分就没有一味它是大毒之物，都是平和的，而且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制备方法，人家在平和之物当中取其性味当中内在的偏性来去除浊毒，这点就了不得了。他可不是利用本身呢这种含有大毒性的药材作为成分，他不是这么去选的。人家运用的是什么呢？用平和之物取他们的性味，在性味当中啊，人家来找他的偏性啊。那通过啥？就得通过特殊的制备和炮制工艺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他的力道就会恰到好处，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啊，这些成分的本身怎么的啊，它还能滋养营养养护身体，而不是给身体带来其他的毒害。
1: 嗯，
0: 所以说有研究过，就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子，它都适合长期服用，它没有害处。这就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工艺，它所激发出这种性味的偏性，而不是药材成分本身的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甚至很多吃过薏米，
1: 对，
0: 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啊，但是它带有淡淡的苦味。 你看我们平时煮点薏米水喝，就是利用它这种苦的性味来去除身体的。

0: 湿度，但是要通过特殊的工艺炮制之后，就能把薏米这种苦涩性味里藏着这种深层，这就是什么？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炮制，把这个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效果力道就更强了。你再比方说山楂，大家熟悉不？
1: 嗯，经常吃
0: 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酸的性味？
1: 对，
0: 酸味干啥的？是消食化积，能收敛，能起到固涩的作用。如果我们撇了调理一下这个一些胃肠表面的一些瘀滞的这些气机而已。但是堆积在中焦的这些痰浊呀、湿性的浊毒啊、顽固性的瘀滞性这些浊毒根本没作用。那如果是利用特殊方法炮制之后，将山楂这种酸味儿、这种性味儿当中内在这种偏性，把它堆积瘀滞化解不开这种湿性浊毒的聚集，啊，包括这种黏腻性的浊毒，都能一点点的把它分解了，一点点把它清理出去了。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它之所以能将周身这个浊毒都能排出去，不伤害身体，还能营养滋养、滋养和养护，就是特殊的这种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非常了得，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这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儿了。
1: 嗯。陈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哈，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子这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而且刚才听您说哈，之所以能够
0: 就同行业知道这个方子的，光知道这个方子的都不多，你更别说它的炮制制备的技术和工艺了。
1: 对，特殊保密了。
0: 哎，对，它不被外泄呀。
1: 嗯。
0: 为啥？为什么它要受到国家专利及保护？保护的是啥？保护的就是它的专属工艺，是不允许被完全公开外泄，目的是啥？是不让其他的人去仿制、去抄袭。所以说这个方子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在制作、在生产，都没有第二家。好比什么呢？大家知道云南白药熟悉吧？片仔癀知道吧？
1: 嗯。
0: 你看云南白药里面这个成分啊，一些打出来的这些药材大家都知道，但是云南白药里面这些成分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炮制和制备工艺流程，药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提炼呢？这个可不是向外界去透露的，因为它不也属于国家专利保护的吗？
1: 嗯，
0: 保护级配方吗？包括专利保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因为这个咱不能说某一个啊，肯定存在很多，都是存在一个广泛性的这种去抄袭嘛。啊，我不是说抄袭不好，但是我担心的是，甚至是从国家层面，尤其是如果说你抄的不好，你抄的不像，那是不是好的东西最终你把这名声全给败坏了？
1: 对，
0: 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啊。反正都说这个方子好，张三也生产，李四也制作，最终也不知道谁家好了。因为啥呢？制作的人抄袭的人多了，抄来抄去发现了，很多人说，还有的人什么的，他没有用好好的态度和心去抄，那最终造成就不好的结果了。
1: 嗯，
0: 这不好东西最终就浪费了吗？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家你看看，针对一些好的配方为什么进行专利及国家保护的原因，全国这么多的生产企业，大大小小几千几万家，但是专利保护只授权于一家，你不允许第二家来抄袭来做，就是相当于什么，这个方子整个的制备工艺技术是不会被外泄的，这就是你就明白了。所以说没办法，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问他就告诉你，不是说呢，你要求他公布就公布，人家是受到特殊保护的。那专利保护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从法律角度是法律层面的保护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要严格管控的，谁也没权利向外界泄露啊，就他们企业自己都没有权利向外界泄露啊。所以说呢，目前我也给很多患者应用过，使用以后的真实作用和效果啊，这个我是清楚的。但是呢，至于这个整个的制备工艺炮制流程，这个是我干脆是拿不到的，我也是不清楚。你不清楚就不能乱讲，
1: 嗯，
0: 对吧？我只是知道它一个大致的原则，包括五种，因为我跟企业这些年我们还是有很深层次的这个联络，包括我的一些个人的我们一些关系在里面，因为企业的老总负责人我们私交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只能了解到这儿。那至于他怎么做到五种性味俱全，还能发挥这种入三焦清浊毒的能力，他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把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还能把它提取出来，实现去浊毒的同时还能够起到滋养和修复养护的作用，那这个技术咱就不清楚了。

0: 所以说呢，我了解到的啊，我肯定就是跟大家呢该说的也都说了，了解不到的同的环境下进行不同的发酵反应。而且我也听说说这个方子呢，整个从发酵的经历过程可能都要需要100多天时间，但是这个我没见到，我只是从只言片语当中所听说的和了解的，具体的细节还是不知道。还有一些行业里的一些权威专家也原本一部分需要在体内完成的分解工作，可能在发酵过程当中就完成了。可能这么做的目的呢，也是提高了很多一些，比方说体内预制一些顽固性的一些浊毒，能够提升它整个的清理和分解的速度，也是为了提高吸收率啊，提高去除浊毒的效果。但是呢，就即使我们简单的了解到它里面可能包含一些发酵的工艺在里面了，但是整个的制备工艺还这么说，它就是冰山一角啊。所以我唯一能确定的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的配伍思路清晰，集其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这个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成分当中，这个我们只是了解到了表面，但是内的那咱不清楚。这就是国家专利及保护的配方，它一个独到所在了。
1: 嗯，这么说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凡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人家的这个技术工艺就不可能对外界泄露。
0: 对，
1: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工艺技术成果，就是担心别人抄袭之后呢，没有达到自己的工艺技术水平，就是好的东西让别人随便去抄袭，那抄袭的不成样子了，那就是重大的损失啊。
0: 对呀。
1: 那关于这个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子哈，您之前也说过，这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也买不到。嗯，那我就想问问了哈，那咱们老百姓想用上，那到底应该从哪儿买呢？
0: 嗯，大家提出这问题啊，其实不只是困扰大家，也是困扰我很多年，
1: 嗯，
0: 啊，我之前也跟不少朋友推荐过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实在太不好买。没有特殊渠道，不管是你到医院、到门诊、药店，还是在网络上，见都见不到，保护的就这么好。很多人问过，说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大力度的去推广普及呢？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不是不想推广普及，是有现实原因的。为什么？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干啥的？是不是就是去除浊毒？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活血化瘀啊、祛风除湿啊、温经散寒、舒筋活络、补益肝肾的，也不是濡养筋骨的，也不是补气养血的，也不是解痉止痛的，更不是滋补五脏的、滋阴潜阳的。你看市面上其他的一些方剂多种多样，有都是，但是呢，没有一个方剂是专门起到去浊毒的。我刚才不都说了，你看不到，都具备一些传统普通的功能，没有特殊的这些功能存在，是因为它只是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我一再强调啊，如果大家伙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不会把体内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如果说你单纯的只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呢？排出的同时再把体内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二者互为兼顾，才能真正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但是现在来讲呢，还没有达成一个大的趋势，没有我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形成共识啊，让还是这句话，相当于给大家用的就是去疼片啊。当时用的不错，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因为你浊气你始终没排出去。但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我不跟大家讲，大家说就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就需要大家伙呢，要把呼吸吐纳、排浊气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的，其他传统方剂那么随处可见的原因，主要最主要的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方子它一定要结合吐纳来运用啊，而不是单独靠它就可以全面取胜的。
1: 嗯，明白了，确实是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但是自从是你来浊毒的方剂，
0: 嗯，
1: 因为浊毒堆积已经给身体造成了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对，
1: 那不把这个浊毒给清出去，那病损还会继续的加重增多，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那么呼吸吐纳做了，那这不也是白做吗？
0: 对对，
1: 哎，肯定是要浊气浊毒都要去除，所以买不到。
0: 嗯，可以啊，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联络一下。
1: 嗯，
0: 啊，企业方面我是好沟通的，但是原则啊，就只要是一定是大家把呼吸吐纳做得好， 一定要随时把身体的浊气往外排，
1: 嗯，
0: 然后身体出现各种病损。

0: 本的，由于浊毒带来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用去浊毒的方子。
1: 多这个病患他身体啊，这些老慢病，他肯定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啊。
0: 对，
1: 少则三五年，有的甚至十年、20年的啊，就这么长时间的病，那么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很多很重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大概得吃多久才行呢？
0: 你的啊，你比方说如果是病症啊，这个病程啊，损伤病变的时间不是很长，就确诊，比方说这疾病就一两年的啊，还不是很重，那说明体内的浊毒瘀滞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结合吐纳的方法，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一个小的周期就可以了。至于那些呢，年代过长的，都达到三五年、七八年、十几年，甚至20多年陈年慢病，那你想想，这浊毒肯定的已经是盘根错节，已经瘀滞了，堆积十分非常严重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
2: 借练韧性到聚焦新兴赛道，辽宁正将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议题变成可感可及的产业实践。
1: 辽宁省2026年中考昨天开考，各地暖心服务护航中考。
2: 场内没有胜负，场外实现共赢，它实现了城市文旅和普通人的共赢。今天我们透过这场火热的辽宁德比，看东北超如何赢得人心，赢得未来。本台记者管旭在大连梭鱼湾码头发回现场报道。
3: 我们知道大连是东北的海上门户，在东北超的第一个大连主场，很多的外地游客从我身后的梭鱼湾码头下船，来奔赴这一场东北超之约。于是这一条通往看台的海上路线也成为了大连向各地球迷发出的一张邀请函。再往前走500米，你就会来到中升梭鱼湾足球场，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家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这里曾经为观众朋友呈现了很多场的高标准足球赛事，而这个周末他会把所有的掌声和灯光留给这场属于普通人的草根足球。尽管再超20万的预约观众，然而这个数字也只能代表球场的最高容纳人数，东北超的热度可远不止于此。
2: 球迷入场，灯光亮起，随着比赛的进行，呐喊声响彻梭鱼湾。首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拼抢，尽显为城市而战的。
4: 我听说过在中国大连是爱足球的一个城市，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
5: 去年我来大连看其他足球比赛就非常开心，所以今年又来了。大连是浪漫之城，到处都很美。
2: 赛前演出中，大连市沙河口区的球员这一次因为东北超，新一代足球少年站主场中央，和前辈同场亮相。东北路小学足球队员吴品汉、王慈，
6: 刚刚在舞台上我就感觉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从来没有这么自豪和激动的感受。我也是特别想投资东北超。
1: 葫芦岛六市推出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活动，从山海风光到辽河湿地，从红色记忆到古城烟火，这场观赛之旅已延伸为一次走进辽宁的城市漫游。江苏游客马丹、何建强：
7: 东北超我感觉到非常好，让我们过来玩一次，有这个机会。大连这个城市真美，感觉到很悠闲啊，很舒服。嗯，对，风也好，吃也好，住也好，人也好。
1: 游客们对大连的印象呼应了大连消费热度的增长，惠民政策带动金石滩景区客流环比增长60%，超70%游客由活动引流。在位于大连东港的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赛后的夜晚同样热闹。为了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更好地感受城市文化，博物馆特别增加了惠民阳台音乐会的演出频次。音乐声中，游客们放慢脚步，感受大连夜晚独有的浪漫。博物馆创办人、馆长张敬轩：
8: 实际东北超的创办呢，代表了我们辽宁在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一个新模式。从踢第一脚球的开始，都是和我们百业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把整个东北人的心气儿聚拢在一起，这种体育精神变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化的精神和凝聚力。
1: 在东北超的赛事中，球迷赢得参与，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关注。足球作笔，山海为卷，一场东北超写下的是辽宁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胸怀。记者管旭。
3: 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大连东港的原点里。此时此刻，这里灯火璀璨，楼体的光影在夜空中流转，大连的夜色真是美不胜收。原点是地理坐标，也是情感符号。站在原点里，身后是百年开埠的城市记忆，眼前是逐梦深蓝的向海图墙。那里就是游艇码头，每到黄昏，总有游客驻足眺望远方的天际线在晚霞中铺展。而这个夏天，火热的东北超、沸腾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大连独具魅力的人间烟火气。远处，夏季达沃斯的会场已亮起灯光，参加盛会的政要和嘉宾正陆续到来。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我们将如何作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开放、坦诚、合作、共赢，这就是辽宁给出的答案。
2: 20号晚上，东北超迎来吉林德比和辽宁德比两场焦点赛事，最终长春队2-0击败延边队，沈阳队与大连队1-1握手言和。本台记者。

0: 赵新华在大连鲻鱼湾足球场比赛现场发回报道。
1: 这里是大连鲻鱼湾足球场，请大家先听一听现场的声音。拥有6万多座位的亚洲上座率第一的鲻鱼湾足球场，今晚错误签约巴萨拉玛西亚青训营的14岁的大连小将李浩言也跑步入场。
0: 这一晚的鲻鱼湾，每一个东北人的 DNA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唤醒，无数身在外地的东北儿女抱着对足球的热爱踏上回家的路。大连籍演员王雷、李小萌夫妇、杨炫业点球得分，第46分钟大连队张浩奇射门扳平比分。下半场两队拼抢激烈，却未能改写战局，最终比分锁定了1-1。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和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18岁、19岁的孩子在场上顽强的拼搏。
3: 在延吉人民体育场，延边队主场对阵长春队，千余名长春球迷组团奔赴延吉。延边明泰鱼拉拉队在主场全面升级，头戴人身发饰，把乡愁带到绿茵看台。延边明泰鱼拉拉
4: 传统文化延伸到各个城市。
3: 赛场上，长春队傅子豪第26分钟远射破门，打破僵局。上半场补时阶段，又是傅子豪门前补射梅开二度，最终帮助球队2-0在客场战胜延边队。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5: 非常高兴吧，队员用一场拼搏获得了胜利，这是我们整个队整个集体的力量，再加上长春球迷非常给力。
0: 20号晚上的大连鲻鱼湾足球场，62826名球迷坐满了看台，这是这座专业球场启用以来的单场最高上座人数，也是东北超创办至今最沸腾的一夜，大家一起感受了东北超的狂欢之夜。
3: 在现场，一片流动的玫瑰花海引人注目。沈阳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头戴玫瑰，身穿绿裙，成为赛场上最别致的球迷。沈阳市艺术学校舞蹈教研室主任洪小曼：
6: 簪花仕女图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来表演的，反响很好。因为我们沈阳市的市花是玫瑰花，所以就是群策群力把这个市花在最美看台上呈现。
3: 更多的球迷说，这早已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大家庭的久别重逢。
7: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8: 加油！
7: 带着老公一起来专门感受一下大连足球和东北足球的这个魅力，
9: 能让各地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和辽宁的这些球迷能聚到一起，包括周边的这么多，
3: 以6万人的声浪瞬间冲上穹顶。记者刘书宇。
1: C4看台呢，我周围的13000多名球迷全都身着卡尔美赞助的球衣，这里包括对面南北看台，大家都统一着装，所以站在这儿就已经能感受到大连主场的气势了。
10: 着装，
4: 东北超所有的主场氛围都特别好，不仅限于我们大连，沈阳的那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11: 一直听说大连的足球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确实名不虚传，这边主场球迷特别热情。
12: 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这是。
3: 大连鲻鱼湾最重
13: 头，就是我在埃及看了很多比赛，但是没什么那么那个繁华的，那么丰富。东北超加油！
14: 东北超呢，不光是给大连，也是给我们整个东北的一个展现的舞台。就像我们这个口号说的一样，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3: 场上球员拼尽全力，场下62826名球员倾尽热情，这就是东北超，这就是最佳12人的力量，它让东北足球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了新的回响。
0: 为期3天的大连鲻鱼湾嘉年华刚一开始就有人挤满。
1: 现在我的左边是蓝色的大连展区，我的右边是红色的沈阳展区。那在今天的嘉年华中，两座城市纷纷拿出了地道小吃，大连的炸鱿鱼、炒焖子，沈阳的拌鸡架、大冷面，他们用美食先率先聚拢一波人气。
15: 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过千了，应该。对，我们今天大约准备了5000条，
1: 都能卖完吗？你觉得？
15: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人太爆了，
4: 必须火爆！跟你说，排大长队，必须得排大长队。跟你说，
1: 今天已经卖多少了？
4: 不知道，反正搬着手可疼可疼的，一直就在闲。
0: 在嘉年华中，辽宁各地以及省外的文旅品牌和特色
8: 一套装备，一个是智能大脑，还有一个低空经济，还有一张特色的这个我们的文化票号。
0: 江苏交控商贸服务经营事业部夏继明，
10: 把我们江苏的食品蔬货还有我们的房车营地带到现场，不远千里来支持东北操。
0: 人气看得见，实惠摸得着，三天时间里，火热的赛事流量变成了城市的烟火流量、消费流量。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东北超就要是展现最美、最好、最精彩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些商家呢，哈，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展示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产品，是吧？让更多的球迷啊和市民
3: 隔空呐喊助威，热情互动，氛围火爆，共享绿茵盛宴。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之一沈阳盛京大奥莱。
8: 这里是沈阳盛京大奥莱，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一600平米的空间内，有350寸的高清巨幕，可以同时容纳

0: 位市民沉浸式观赛。
1: 自己抢票那个沈阳和大连没抢着，我们全家过来支沈阳队，为沈阳加油。
2: 鞍山来的，感觉很好了啊、哦，有吃有喝，还有一个小猪佩服啊，满满的幸福感。
3: 盛京到来会员部主管张燕。
0: 我们还准备了这种就是搓澡巾和啤酒这种极具东北特色的这种组合，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足球的赛事来引爆我们这个辽沈的经济。
4: 本台驻大连记者谢慧来到大连东港游艇码头，和球迷们一起观球赛品美食。
5: 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也是最具海滨特色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山海光影，文创街区与足球激情共同营造出别具风情的观赛氛围。
4: 海滨热辣滚烫的助威表演，丰盛的本地美食，更让东北超第二现场海味十足。球迷张欣怡、徐世熙。
6: 在东港游艇码头，我们一边吃着大连特色的美食，吹着海风，为大连队呐喊助威，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浪漫。
7: 虽然我们没抢到现场球票，我在第二现场跟在现场看也是一样的激烈。
4: 在苏玉湾球场外滨海体育公园第二现场，近千名球迷吹着海风，尽享足球快乐。青泥洼步行街将绿荫激情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观赛、演艺、购物于一体的多元狂欢。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为游客营造浓厚的观赛氛围。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足球主题网红打卡点、潮流拍照专区前站满了人。城市会客厅南站老站房怀旧风格的观赛现场同样是热火朝天，老冰棍、大碗茶、叫卖声此起彼伏。在朝阳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百余名球迷朋友围坐一起，朝阳话解说让球迷们倍感亲切。
3: 本台消息，新华社推出多篇报道关注盛况空前的东北超。报道说，世界杯还在小组赛，东北超德比已上演。这场榜首之争是沈阳大连两座足球城的荣耀对话，也是两座城市片正以燎原之势燃动黑土地。这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狂欢，更是一次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东北超给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的报道，聚焦了浓浓的乡愁。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响彻云霄，整装东北的家的理由。人民网的报道关注了赛场外文旅体商全民狂欢。报道说，从滨海游艇码头到城市商圈，遍布辽宁的第二现场各有特色，让足球烟火气走进城市每个角落。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综合报道，自2007年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九度落户大连，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提升产业链韧性到聚焦的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今年将实现100%绿色供电，每一度电都来自本地的风电、光电、核电。大连市绿电绿政服务站业务负责人刘嘉欣。
9: 绿电用电量将达到11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80吨。
4: 占红岩核核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671万千瓦。在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经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可满足96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投资2亿元的大连嘉氢能源科技一期项目投入运营的能源流。大连嘉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光林。
10: 我们规划有二期的项目，液氢项目，致力于推动液氢在民用领域的商业化和推广，完了进一步降低氢气存储运输成本。
4: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被列入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的核心议题，大连主动融入全球能源变革，积极扩增海上风电、氢能、储能、核能等新增长极。而在整个辽宁更是掀起了一场以风光和清楚为代表的新型能源革命。如今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绿电，能源结构已经实现从
3: 传至。管理部主任郭强。
11: 目前呢，我们减碳的总值呢占我们碳排放总值的80%以上，剩下的10%几呢，我们会通过购买绿电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全部的抵消，这样的话呢，整个园区就会实现零碳工厂。
3: 作为夏季
12: 有什么契合度， 有什么交叉点，对吧？这个就是火花的碰撞。
3: 从点亮达沃斯会场的每一度绿电，到发地氢能、储能新兴赛道，再到制造业工厂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辽宁正将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议题变成
4: 要保障等。在丹东六中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现场设立的临时身份证办理点及时为考生开具了身份证明。在盘锦市盘山县高级中学，公安部门为刚做完手术的考生提前准备了轮椅，帮助其顺利入场。据了解，我省2026年中考两个年级共有 62.6 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设考区98个，考场11412个，参与组考工作人员5万多人。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抚顺13度，其他城市15到19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本溪、辽阳、朝阳30到32度，其他城市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
1: 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抱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13904106。
2: 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 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
0: 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端午假期3天，
1: 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 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 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3: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5: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3: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 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4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 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 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2: 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 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 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 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 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 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6G技术5G化试验。 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
4: 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航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奖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
4: 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以苏海1号为例，
7: 卫星加5G双通道 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 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 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
4: 15-57， 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5G A基站， 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5G
8: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5G 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1: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8: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8: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9: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1: 但是田里种不行。
12: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3: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3: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3: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3: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1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1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20: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6: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6: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8: 这不是方便吗？
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9: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1: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锦州今天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5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墨。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6月1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数据中心开展工作调研，现场接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来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工作机制，更加广泛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6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古塔区、临河区调研住建领域民生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实事，建好民生工程，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3: 中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细化举措，全员在岗，全力护航全市中考学子逐梦之路。
1: 东北超焦点之战，大连对阵沈阳，在梭鱼湾足球场燃情开赛，赛场外同步开启文旅嘉年华市集，锦州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锦城风采。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市妇联多措并举，抓实技能培训、赛事练兵、资源联动，持续推动家政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提质升级，切实拓宽妇女就业增收渠道。
1: 市群众艺术馆群星大课堂火热开课，锦州掐丝珐琅技艺首次作为公益课程走进群星大课堂。
3: 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
1: 古塔区多措并举，护航夜市经济。
3: 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
1: 黑山公安跨省协作打击帮信犯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3: 6月1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数据中心开展工作调研，现场接听12345政务便民 热线群众来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工作机制，更加广泛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热线接听现场，刘克武认真接听了十余位群众的来电，倾听有关城市管理、生态旅游、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诉求和工作建议。针对每一通来电，刘克武都仔细倾听、详细记录、耐心沟通，与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办理措施，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尽快办结。同时，刘克武还详细了解市直各相关部门接听办结热线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刘克武强调，12345政务便民、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倾听人民群众呼声诉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途径，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活动，带头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真正把百姓的利益、群众的呼声放在心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市数据中心要进一步提升12345热线服务质效，高效做好群众来电接转办工作，进一步建章立制，延伸办理触角，提高群众诉求的办理时效，确保对接无卡顿，办理不延误，及时办，马上办。要着力提高基层办理效能，上下贯通，精准施策，达到全市范围的同标同质同效。要坚持举一反三，及时归纳总结民生社会问题的难点、堵点和风险点，深挖问题根源，查找工作漏洞，避免迟滞延误，真正起到发现问题、预警问题的作用。要创新工作机制，严格规范考核，全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真正把工作重心下沉到一线，把工作效果做到群众心坎上。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
1: 6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古塔区、临河区调研住建领域民生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实事，建好民生工程，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在古塔区新安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要下足绣花功夫，注重功能设计，把好质量关口，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建议，统筹实施好地下管网、楼体外墙硬化、绿化等改造提升工程，加快组织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改造工作。在古塔区红星里，刘克武详细了解燃气管网改造工程的进展情况，并到居民家中查看改造情况，听取居民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加强燃气管网隐患排查，全面整改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推进燃气管网更新改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临河区康家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小区环境整治、公共区域管护等方面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提升物业企业服务质量，推动物业管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共治长效管理机制，聚焦居民反映集中、反复出现的痛点、难点问题，清单化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举一反三，强化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在临河区东盛花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安置房屋格局、配套设施等情况，了解棚户区改造工作的进展情况。他强调，棚户区改造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全过程，精准把握，灵活运用各项帮扶政策， 提质提速，推进棚改各项任务，稳步有序推动棚改后续工作落地见效，切实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调研。
3: 6月21号，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开考，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细化举措，全员在岗，全力护航全市中考学子逐梦之路。上午7点多，我市各中考考点外已是秩序井然，执勤民警、民辅警早已就位，规范摆放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志，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有条不紊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筹备工作。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有序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避免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情况发生。为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我市城区重点路段设置6个中考专属服务站，配齐铁骑执勤警力，同时投放3辆流动考生服务车，在市区主次干道动态巡逻，补齐固定执勤点位短板，随时为遇困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民救助。各考点周边设置应

0: 及服务点位，开通绿色通道，大幅提升应急处置效率，保障考生快速安全通行。中考期间，我们全员值守，严管交通秩序，随时处置突发路况，全力为考生打造安静畅通的赶考路。现场执勤交警向记者介绍。中考期间，我市交管部门持续细化、优化交通疏导、程序管控、应急救助等保障措施，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有序。同时呼吁广大驾驶员文明行车、规范停放，主动配合现场执勤管理，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氛围，助力全市中考学子从容应考。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1: 6月20号，东北超焦点之战大连对阵沈阳在梭鱼湾足球场燃情开赛，赛场外同步开启文旅嘉年华市集、锦州特色展区，携非遗美食、百年佳酿、城市文创、高新制品集中亮相，以绿荫为媒，全方位展示锦州城市风采。本次锦州展区融合美食试吃、美酒品鉴、文创打卡、产业展示多元体验，搭配场外太平鼓展演、特色歌曲、城市推介问答、场内太平鼓舞蹈，200多名球迷助威造势，文商旅体深度
0: 或择优遴选，优质培训机构分片包干定点施教，构建全域覆盖、布局均衡的家政培训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坚守信仰、奋勇拼搏、为国奉献的感人事迹打动了在场所有人，让大家在聆听红色故事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不少参与活动的青少年表示，通过此次活动系统学习了文保法律知识，
1: 侦办新机制，深化跨区域警务协作，精准锁定

0: 朝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
3: 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共同了解一组血气蓬勃、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5: 此次足球联赛有效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厚植体育文化氛围，进一步。
4: 端午假期，黑山县半喇门镇对辖区内重点场
5: 安全自查自纠，及时排查整治各类微小隐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思想弦，坚决守住守牢。
4: 咨询日活动在北镇十字街举行。清晨的十字街，醒目的安全宣传条幅迎风飘扬，一块块图文并出，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
5: 北镇市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
7: 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
9: 真诚话语暖心扉，
10: 眼丝不探不乱传，情义美，文明行为起。
11: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一起过。
12: 聆听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4: 祝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安全是民生之本，是幸福生活的前提，更是一座城市平稳运行的底线。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8号，阳光热线节目推出了特别节目《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特色安全文化培育。
5: 另外，今年我市同步推进1+11+N 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把安全生产月活动和常态化隐患整治深度融合，做到以月促全市广大市民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发出4点倡议。第一，树牢安全第一的思想，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身边，不要心存侥幸，不要麻痹松懈。无论是居家生活、出行通勤，还是上班工作、经营商铺，
13: 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4: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15: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10: 爸，爸，命要紧。
4: 说呢，能达到28、29度。
5: 今天省内啊，还是以南风为主，风力大多在4到5级，热度会比昨天更加的明显，也就。

0: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时代开通了，号码是38003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像我们达到30到32度，其他城市呢也是25到29度，大多数还能达到28、29度吧。省内还是。